0: 权同埋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啲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嘅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嘅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嘅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嘅法律小知识记落嚟啦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同埋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全哥啊，我发现广东管网管道附近啲草无啦啦枯死晒，而且附近啲水沟都结埋冰添，系咩回事啊？
8: 安仔，管道附近发现咗呢几种异常嘅现象，可能就系天然气管道泄漏啦，需要立即通知广东管网嘅专业人员嚟处理噶。
7: 哇，乜咁严重噶？咁我应该点通知佢哋啊？
8: 嗱，你唔使急住，保持冷静。首先你要远离现场，跟住再拨打广东管网24小时免费报警电话400-8829-110，报告位置同埋情况，到时就会有巡线人员赶去现场处理噶啦。
6: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水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深水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十座

0: 早晨，早晨，早上8:07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咁八点过后啦，突然间我见到监控入边城区几个路口啦，都开始落紧暴雨啦。咁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啦，揸车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啦。
1: 嗯。
0: 系啦，咁再嚟讲翻安全啦。除咗我哋要注意一啲嘅人身财产安全之外啊，就系讲到我哋嘅财产安全啦。咁而家随住当代年轻人嘅财富规划啦，同埋生命嘅风险意识不断咁提升，立遗嘱同埋办遗赠啦，已经唔再系老人家嘅专属。咁喺7月13日寻日嘅时间啦，有一个话题啊，就系35岁嘅高管立遗赠，将1,000,000元嘅资产赠予小姨。即系佢嘅姨仔啊！呢个话题咧冲上咗热搜啊！咁具体情况又系点嘅咧？
1: 嗱咁啊，根据《沈阳晚报》嘅报道啦，近日咧沈阳嘅一位35岁嘅女企高管咧就走进咗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自愿咧就订立合法嘅遗赠协议，将个人名下嘅房产啦、存款啦、股权啦、理

0: 财等总值咧1000万元嘅资产，全部咧就赠予自己嘅姨仔。嗱，咁啊彻底咧就打破咗遗产必须咧就留直系亲属嘅传统认知。咁啊，谈及点解咁后生咧就到立呢一个嘅遗嘱啦？嗱，呢一位嘅高管咧就讲啦，担心自己有啲咩意外啦，或者系有啲咩急病咧，突然间去世。
1: 嗯，系啦，咁据了解啦，当事人系一位35岁嘅资深企业高管，高学历啦，事业稳定，咁凭借住佢在职场的心耕和理性的投资，已经是积累了千万身家。他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是他自己奋斗所得，是属于独立的私有财产。当事人目前是未婚，而且是没有子女。当事人表示，如果是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未来遗产将会由父母优先继承，和他自己内心的意愿是完全不符。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他就是选择到这个正规的公益遗嘱机构办理专属嘅遗赠手续噶。
0: 嗱，咁啊，谈及呢一个嘅立遗赠嘅初衷咧，咁啊，当事人都坦言啦。细个嗰阵咧，原生家庭啦，亲情陪伴缺失，父母疏于日常照料同情感关怀，咁啊，亲子关系疏离啦，吓咁啊，喺佢求学啊、立业啊、成长嘅关键人生阶段咧，佢嘅医制咧就始终系不离不弃。咁啊，多年嚟咧就响生活上边咧，对佢无微不至嘅一个照料啦，情感嘅慰藉啦，仲有事业扶持上边，亦都给予佢全方位嘅帮助同埋兜底守护，系佢人生当中最亲近、最值得感恩同埋托付嘅亲人。嗱，咁千万资产咧就系佢半生打拼嘅一个全部积蓄嚟噶，咁啊血缘咧就唔等于亲情，长久嘅陪伴咧、真心嘅帮扶咧，先至系最珍贵嘅基本啦吓。咁啊，希望咧就话通过呢一种合法嘅方式啦，将自己嘅财富咧留俾自己真正锡自己嘅人啦，吓咪支撑自己嘅姨仔，咁啊为佢嘅晚年生活咧系提供充足嘅保障。
1: 另外咧亦都了解到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嘅工作人员亦都严格执行咗标准化嘅公益办理流程，依次完成当事人嘅民事行为能力评估、资产嘅权属嘅核验、身份信息嘅核查啦，全程都系录音录像，并且系留存咗指纹备案，配备2名专业嘅公益见证人系现场见证，成套嘅遗赠文书完整系录入到中心嘅数据库，永久存档噶。咁全程都系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同时咧文书当中亦都系特别增设咗资产隔离保护条款，明确千万资产系专属于姨仔啦，个人所有，同佢姨仔嘅配偶系无关噶，亦都系杜绝咗后续婚姻变动导致嘅财产分割嘅风险，全方位保护呢个受赠人嘅权益噶。
0: 嗱，咁啊，針對呢一次嘅特殊財產傳承嘅案例啦，咁啊，沈陽市夕陽公益遺嘱服務中心嘅負責人咧，就係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嘅繼承篇咧，就作出咗專業嘅解讀。嗱，咁啊，其實咧就呢一個嘅姨仔係唔屬於法定嘅繼承人嘅範圍，咁啊，所以呢一次嘅財產贈與同埋行為咧，就屬於遺贈。咁啊，而非普通嘅遺嘱繼承咧，完全咧就係符合呢一個合法有效嘅。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亦都明确啦，自然人可以系自主将自己嘅合法财产啦，通过遗赠嘅方式咧，就赠予法定继承人以外嘅人。咁啊，而且咧就系遗赠效力优于法定嘅继承。嗱，咁同时咧，当事人嘅父母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同埋稳定嘅生活来源，系唔属于法律规定需要预留。必留份嘅呢一个特殊群体，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遗赠咧就系无需要为父母预留遗产嘅份额，系唔存在违法嘅瑕疵啊。
1: 除此之外啦，工作人员亦都重点提醒咗3大嘅关键法律常识。第一就系啦，财产遗赠之由系唔免除法定赡养义务噶，当事人依法需要承担嘅赡养父母嘅责任啦，财产处置同埋赡养义务系相互独立，唔可以捆绑埋一齐噶。第二就系啦，遗赠系存在法定时效，如果当事人身故之后啦，姨仔需要喺佢知晓受遗赠嘅事实起60日内书面确认接受遗赠，咁逾期啦将会自动丧失受到赠与嘅呢个权利噶。第三就系、是，如果当事人后续结婚啦、生育子女，就需要重新订立文书，依法为未成年嘅子女啦预留必要嘅财产份额噶。
0: 根據沈陽夕陽公益遺囑服務中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30到35歲的青年職

0: 继承人嘅噃，咁好多人都有疑问啦。咁佢嘅遗产应该由边个管理？应该边个继承呢？
1: 嗱咁就有一个咁样嘅案例啦吓，一位嘅葛某咧就系上海徐汇区嘅一位独居老人。2022年咧咁啊，葛某咧就响家中咧就去世，咁啊名下咧留有上海徐汇区嘅一套住房啦、存款啦，同埋保險嘅利益。咁啊，葛某生前咧，佢嘅父母、妻子啊、獨生女咧，都已經去世，亦都話咧就話佢已經係冇呢個法定嘅繼承人，亦都冇訂立過任何嘅遺囑同埋遺贈扶養嘅一個協議。
0: 呢個時候啦，葛某嘅堂細佬葛某成兩公婆就揾到民政部門啦，希望通過訴訟啦分得部分遺產。咁原來咧，葛某係細細個都有患癲癇啦，咁成日發作，而葛某成佢两公婆亦都会定期去看望佢，咁仲喺佢病嘅时候咧送佢去医院啦，悉心照顾。咁喺葛某去世之后啦，佢哋两公婆都系帮佢办理后事，因此啦，佢哋两个人认为啦，如果佢系冇其他继承人嘅话咧，佢哋两个人系对佢抚养照顾较多，咁分得遗产啦，似乎系天经地义嘅事噃。
1: 嗱咁啊，综合考虑，葛某成夫妇咧就系对葛某嘅抚养时间咧就只有得3年时间左右，再考虑咧佢嘅抚养嘅内容啊，抚养嘅程度啊，咁啊，法院认为咧呢、這个咧亦都系尚未系足以咧就分得全部嘅财产啊，因为佢当时咧就要求分全部财产，咁啊，所以咧就判决咧就系葛某成夫妇咧就系分得葛某名下嘅银行存款啦、保险利益共计系130万多嘅吓。
0: 系啦，咁葛某嘅其余财产咧，因为依法系冇人继承或者系冇人受遺贈啦，所以是经过法院拍卖变卖之后，所得钱款是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是由徐汇区的民政局管理。咁法官亦都介绍啦，如果冇法定继承人的独居老人去世之后，财产的归属啦，咁本案当中啊，咁系葛某成夫妇啦，对于葛某是唔负有呢个法定的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啦、道义自愿提供辅助同埋照顾，咁亦都考虑到佢哋嘅照料程度啦，是判定其分得适当的遗产，亦都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彰显了对传统美德的传承，亦都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OK， 咁睇翻大钟时间啦，今日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2: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1: 发现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9: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

0: 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海林演绎，陈伯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余鼓掌由嘉乔演绎。
7: 阿陈伯啊，你今日又落嚟小区嗰度神运啦？
8: 系啊，阿张师奶啊，落咗几日雨，趁今日好天呢，落嚟小区呢度散下步。你又送完个孙女翻幼儿园啦？
7: 系啊，今日个孙女咧又唔肯翻学，搞咗好耐啊先氹掂佢。唉，自从个孙啊读咗幼儿园之后，唉，我就未得闲过嘅。
8: 小朋友离开父母去幼儿园读书，肯定有一个适应嘅过程嘅，你又唔好太过之担心。
7: 我依家最担心嘅咧系个孙啊喺学校嘅饮食问题。因为成日听到幼儿园嗰啲伙食出问题嘅新闻啊嘛，我个孙女啊，日日喺幼儿园嗰度要食三餐两点，我哋咧就惊佢食得唔好，食得唔干净。
8: 使乜杞人忧天啊？你就系太紧张，好似我咁早就备好后路啦。日日咧就俾我个孙女带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三文治翻学校。怕学校的油盐不够味，我还买了些散装的豉油叫孙女带回去。
7: 不是吧，散装的东西这么不干净，你都敢给个孙带回去吃？
8: 怕什么啊，小路仔吃得好就得了，学校伙食就清淡，帮个孙女加些营养没问题的。
9: 陈伯，我离远就向到你讲了。
7: 哦，罗伯妹啊，
8: 罗伯妹，
9: 郑师奶，你啊，佢个操作啊，喺以前呢就无事噶，但系呢，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呢，就开始多违规啦。
8: 吓，罗伯妹，你点解咁讲嘅？
9: 嗱，市场监管总局呢，啱啱就审查一个有疑言落实食品安全指开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佢个审规定呢，足足有三十二条噶。前门呢就系、是、守护有疑言嘅小朋友嘅，只打个最严表真、守护最有弱嘅群海。
7: 哎呀，难怪我近排咧见到幼儿园啊，对嗰个食品管理系严咗噶。阿罗伯妹啊，你快啲讲下，究竟咧严喺边度？
9: 嗱，首先呢就系、是、前面感知有疑言，追求言会散状糕点。汉堡、三文治，佢呢个即食食品，严禁所用丧葬油啊、丧葬盐啊个。另外呢，有疑言所有嘅多食随咁影响，就必须要保证近三年零食品安全事故险，直接一场延后撤换所有食安风险啊！
7: 学龄前嘅小朋友咧，正系发育嘅关键期，身体弱，抵抗力差，食错嘢又唔识准确咁表达。一旦食坏个身子啊，随时咧就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我罗伯妹啊，听你咁讲，呢、這个新规啊，真系专门咧为小朋友度身订造嘅、哦。
9: 仲唔止啊？而且有疑言食碗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责任言行，追求假菌消毒，配上好多环节，测得试呢都互相毁毁，现在新规就直接顶死责任人。我个小姑先前浪啊，佢喺企呢就仗协啊，有疑言食包碗前审佢个虚报，你可以过去嗨噶嘛？
8: 好啊，
7: 好啊，行路啊，陈伯。
8: 好啊，好啊。
5: 咦啊，陈伯、张师奶、罗伯妹，

0: 哦，原来系组长，
1: 姚局长喺度啊！我见到你哋咧喺度关注紧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吓睇嚟你哋对小朋友嘅饮食安全咧都好紧张。
2: 系啊，
0: 系啊，阿余股长啊，我同阿张师奶嘅孙女咧都响学校嗰度就餐，所以咧想多啲了解一下新规嘅内容。
1: 诶，咁就啱啦。近期我哋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就校园食品安全嘅问题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我今日就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新规嘅内容啦。
3: 嗯，好就还好啦。
2: 好啊。
3: 我了解到呢，新规最核心嘅内容就系我实施开责任啊。
1: 嗯，冇错。新规系明确规定，幼儿园园长系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绝对走唔甩嘅。同时必须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专门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强制培训不少于40个钟，个个都系持证上岗噶。
2: 哎呀，咁太好啦！我最担心嘅咧就系外包食堂，好多幼儿园食堂咧转包出去，管理啊乱七八糟嘅。
1: 呢个漏洞咧早已经堵死噶啦，新规明确。幼儿园委托经营的食堂是严禁层层转包分包的，双方的权责呢写得清清楚楚，杜绝推卸责任的乱象，而且强制实行家长陪餐制度，食材的进货来源、食品添加剂使用全部都是公开透明，欢迎所有的家长监督的。
0: 以前是政府被动监管，现在是全社会共同监督，倒逼学校主动负责，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2: 是啦，余股长啊，我仲有个问题啊。幼儿园呢一日三餐是两点，餐数物食物量大。学校会不会为了悭钱呢将那些隔夜饭留给小路仔吃的？
1: 咁其实你讲到的这一点呢，新规都考虑到很周到的。
2: 是啊，
1: 其中是明确规定，饭菜煮熟之后必须有1-2个钟之内吃晒它。配送必须要用专用的密闭保温设备，杜绝灰尘细菌的污染。还有啊，餐具的管控呢优先是物理高温消毒，严禁使用外面机构的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3: 我觉得他的省规最犀利的地方呢，就是处罚力度很狠啊。许家善前非法欠价游戏物质，一律呢都零用人。刑责就刑业整顿、吊销经营执照，涉嫌违法犯罪的呢，就直接呢以搞个案记管。
2: 听你哋咁讲咧，我真系彻底放心啊！以前啊，日日焦虑，就系怕学校管理松懈，伤害到细路仔嘅身体。
0: 我不嬲咧，都以为俾多啲零食个孙带翻学校就系锡佢，原嚟系埋下咗安全隐患。我决定咧，以后坚决遵守新规。唔再乱带散装食品翻幼儿园。
2: 仲有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嘅食品安全问题，家长啊都要参与其中。所以以后啊，我要主动参与家长陪餐，积极监督，同学校一起守护细路嘅舌尖安全。
1: 张师奶，你嘅做法我非常支持。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嘅落地唔系冰冷嘅制度，系温暖嘅民生承诺。我相信只要各方一齐努力，以最严的标准和最实的举措去筑牢食安防线，就可以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健康快乐成长。
0: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5: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我哋邀请到新会区向日葵社工中心嘅莫庆林老师咧嚟到节目，咁同大家啦进行一啲亲子对话小技巧嘅分享嘅。先同莫老师打个招呼先。莫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嗱，究竟亲子对话有咩秘诀呢？请教一下莫老师先。
6: 那今天我们聊聊和孩子沟通相处这件事吧。好好说话才能拉近和孩子的距离，读懂他们心里的想法。生活中亲子之间闹别扭大多都是两种情况，要么我们打断了孩子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玩得尽兴的时候催他们吃饭，要么孩子们吵到了我们，像我们忙着做事打电话，他却在一旁打闹。很多时候我们先是好好劝说，孩子不听就开始指责下命令，或者是用奖励或者惩罚的方式逼他听话。可是孩子们只是表面顺从，心里并不乐意，久而久之这份压力慢慢的就会影响亲子关系、亲子感情。
5: 多谢晒莫老师，原来亲子之间的对话呢真的有很多的学问的，听日继续请教一下莫老师。
7: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晓云。很多打工一族每个月都有钱是入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但是家人看病买药这笔钱又用不到，是不是觉得有点浪费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好政策叫做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只要你和家人都是广东省内的医保参保人，就算是不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的账入边的钱共享给他们用的。那下边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的流程是怎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W
1: 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义伐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9: 身绘红色印记。
10: 田金忠骨影唔入，心绘烈士周达尚。响心绘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

0: 代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他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司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在新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获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颁发的零碳工厂创建工作组服务单位证书。这是对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碳核算、减排路径研究、绿色低碳技术服务和零碳工厂创建支撑等方面工作成效的认可，也为该实验室进一步服务江门及大湾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零碳工厂创建要求，江门双碳实验室将进一步发挥科研平台、专业团队和技术服务优势，推动零碳工厂创建工作从目标导向向路径清晰、数据扎实、措施可落地转化。7月12日，新会景堂图书馆新年新少儿阅览中心“书声朗朗”诵读经典传承文明公共图书馆诵读经典班正式开班。据悉，本期诵读经典班授课时间为7月14日至8月14日，每周二至周五开课。除经典诵读课程外，暑假期间，新会景堂图书馆还精心筹备了系列文化活动，涵盖爱心树故事会、多彩暑假、劳作一下、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使陈皮古运转本草匠心、陈皮文化分享会、新会区林书展等21项活动内容，为青少年打造丰富充实的暑期文化课堂。12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极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应对工作。截至12日12时，信息通信行业出动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电油机3.1万台次，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7月12日，2026年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结束集体全能项目争夺，中国艺术体操队以总分55.85分收获银牌。凭借索菲亚、塔什干、米兰这三站的稳定发挥，中国队成功摘得本年度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总冠军，实现该奖项3连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日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7: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江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6: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7: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尘设备，特别是一些收尘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尘风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2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6: 俞明星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8: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9: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1: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1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1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

0: 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

0: 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3: 赤胆中云照五邑，新会烈士李冠南。在新会沙堆这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新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迫害，却始终无能撼动他的钢铁意志。他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4: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会龙头企业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参与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更将新会海洋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推向了国家级科创舞台。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获奖为新起点，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发展，以硬核制造技术赋能国家重大交通、海洋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装备与工程价值服务商。日前，由新会区人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天会公园基本完工。设计师将非遗元素、陈皮特色与城市公共空间深度融合，打造出集生态景观、便民休憩、全龄游乐、公交接驳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开放空间，让城市街角焕发人文生机。目前，新会区已成立区级人民设计师工作室，选聘第一批、第二批人民设计师，共210人，设计师助理33人。同时，精准统筹各类建设任务，已梳理入库项目30个，涵盖城市客厅、重点路段、主题线路、美丽园区、宜居街区等多种类型。天会公园是入库项目之一。7月13日。广东省标准化协会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该团标填补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标准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统一实操遵循。昨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日至19日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据新会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系多云转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咁预计我区14号一直到16号啦，都会有强降雨噶，有大雨到暴雨，咁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咁展望17到19号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都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咁提醒各位市民啦，需要注意预防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系局地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王仔啊，
7: 老板，
6: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噶、
7: 哦。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6: 你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8: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0: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容许造假的，将按照机构和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的，由授予其资质的部门吊销他的资格证书。机构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元以上5万以下的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呢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1: 没错了，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呢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呢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导致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3: 奔赴山海。
14: 嚟到咗7月14日星期二上午嘅11: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旅游探世界》，我系节目主持人尤一希，
15: 系嘉乔，
14: 出嚟啦。系啊，我好耐冇同你做节目，有啲紧张啊。
15: 啊，唔使紧张嘅，冇紧张啊。喂，真
14: 系
15: 好耐喎。
14: 系啊，
15: 计翻数有有几个月啦吧。
14: 之后计一下有半年。
15: 因为之前都系同钟仔做比较多咯。
14: 系啊，
15: 有试过一次同伟照少啲。
14: 哦，咁即系同你翻嚟多啲。但系真系好耐冇同你喺呢个节目当中相见啦。
15: 系啊，
14: 估唔到今日迎接我哋嘅就系咁咁大嘅阵雨啊！你啱啱上班路上有冇遇到啊？好强嘅雨啊！
15: 还好，其实今日都还好吧。慢慢开始会有雨咯。其实就系从今日开始。寻日都有啲嘅，寻日都有啲嘅，系。
14: 我系今日早上上班啦，就系见到迎面而嚟就系一嚿好大嚿嘅乌云笼罩喺龟峰山顶啊！
15: 头先同事都话而家望过去咧，一眼望过去咧，系分几个唔同嘅区，系啊，唔同嘅层次，唔同嘅区域咁嘅。好似有啲地方咧就系一嚿大乌云，跟住咧再望算远少少咧，好似好好阳光咁样。即系你根本都冇办法估到跟住落嚟系咩天气。
14: 系啦，咁我早上出门仲好啦，之后8点突然间有一场好大嘅阵雨，之后啱10点咁上下啦，又有一场巨大嘅雨，系因为我有个同事喺度做紧嘢啊，佢话听住啲雨声嚟住佢渐行渐近啦。
15: 即係佢撳鍵盤嘅聲都唔夠出面雨聲大嗰次係嘛？
14: 即係佢一望出出邊啦，全部一片都係白茫茫嘅，都係落雨噶。咁睇翻我哋呢幾日嘅天氣啦，都係強降雨嘅天氣會多啲啦。各位出外。

0: 朋友需要注意啦。咁另外啦，深會區氣象台亦都喺今日早上嘅9:13啊，因為受到呢個強降雨嘅影響啦，我區高温天氣緩解，咁亦都係發布咗解除深會區高温預警信號噶。
1: 是解除了呢个高温预警的证明，即是雨又要嚟啦啊！咁啊，从寻日开始啊，陆陆续续有雨，咁啊，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嘅时间啦，即系听日后日咁样，都系慢慢开始就由大雨到暴雨咁样，都会同我哋见面嘅啊！所以整个星期嚟讲咧，又系雨季啦，又唔知会唔会又好似上个星期咁，就系落一阵，周一到周五，跟住去到星期六日又好天，
0: 超晒，
1: 唔系星期六日又好天啊嘛，
0: 好晒啊！呢、這个周末啊，系真系。就是甚至乎唔想出门口，一出门口开车，我感觉佢空调都系唔够凉噶。
1: 系啊，反正咧就大家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啦，或者系就持续关注我哋节目内容啦。咁喺我哋FM 98.3嘅各个节目当中啦，都会经常同大家提到呢段时间嘅天气嘅。
0: 系啦，
1: 咁啊同样系好热嘅，呢样嘢真系好热啊。系讲到好热嘅就系呢个江门市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咁啊从2月开始吓，咁啊好多嘅消费者咧都用。有参与喎，呢段时间你发现咧，开发票嘅习惯咧就养成咗啦。
0: 我养成咗，唔知你有冇咧？
1: 有嘅，都有嘅。而且咧，我发现一样嘢好奇怪嘅，即都唔系叫奇怪咧，就系、是、开头都觉得几惊讶嘅，就系而家啲商户咧，佢哋开始问啊。
0: 你要唔要开发票啊？
1: 系啊，佢直接主动问你，要唔要开发票啊？咁样啊，以前就你唔好啊。
0: 我甚至乎遇到一个就系我系喺呢间饭店食咗饭之后，过咗成两个月再去食饭嗰阵时候，我就呢次记得开发票，问佢上两个月嗰张发票可唔可以开啊？佢话可以、啊，甚至同我补开翻啊。
1: 哦，咁啊好咯，
0: 系啊。
1: 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呢段时间嘅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吓2月开始之后咧，咁啊慢慢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有呢个习。然后呢段时间的活动其实原来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所以如果你好像有希咁刚才讲的就话有啲发票好似未开喎，漏咗开喎，咁啊，嗱，临走问一问可唔可以开翻啦？会去到7月31日，即系今个月嘅月底就正式结束噶啦。咁啊，为咗进一步优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资金使用效能啦，月度抽奖咧就加码嘅。嗱，每期嘅一个奖池咧高达700万，即开即奖提额啊，单笔咧最高可以中800蚊噶。
0: 系啦，咁喺寻日嘅时候啊，其实就开咗第五期嘅月度抽奖啦。7月13日在公证人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五期月度抽奖就在市五邑公证处举行。咁每张在6月通过系统审核的发票都是可以参加这一期的月度抽奖。而同一个消费者如果是有好几张发票同时中奖，首先恭喜你一下。但是呢就净是发放你获奖金额最高的三个红包。咁呢一次一共的发票啊，即是6月啊，是有成112万多张的。而在抽奖当中呢，是产生了24290张的中奖发票。中奖金额呢一共是700万啊，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啦。
1: 是啊。
0: 那一等奖就有1120张啦，金额就是有800蚊啊。那二等奖都有4900蚊，奖金是500蚊。三等奖有18270张，奖金是200蚊的。
1: 是。
0: 那我在昨晚应该是落了班之后7:00就已经有朋友将那个获奖那个名单发给我，叫我去查一查有没有。
1: 那其实我觉得即是这件事就是这样，你先不要想你会不会中奖先，参加了先，万一中了呢，是不是？而且这件事就是你本身你可以有的一个权利来的。你可以去擁有嘅呢個中獎嘅機會嘅，點解你唔把握住呢？係咪？
0: 係啊，雖然我月度抽獎冇中獎，但係我每一次上傳啦，其實佢都會有一個即開即獎噶，都係多數都會中到5蚊、10蚊嘅。
1: 哦，係咯，係咯，係咯，我平時都係，我最多都係中10蚊，即係唔夠好彩啊！咁其實呢樣嘢真係都講運嘅，
0: 非常之講運啊！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啦，佢同我講話，佢喺6月開咗成20多、30张嘅发票，一张都冇抽中呢个月度抽奖。之后另一位朋友佢上个月开咗7张发票，佢竟然抽中咗500蚊。
1: 哇！
0: 系啊，
1: 咁犀利，哇，好嘢喎！咁又唔见佢请你食饭嘅。
0: 我即刻就问佢点解唔请我食饭？
1: 叫埋我啊，叫埋我去。唉，等我黐一黐饭先。首先是恭喜嗰啲中奖嘅朋友啦，仲未有参加到活动嘅话咧，记紧要参加啦。呢个发票嘅一个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咗？唉，佢前哥啊！
2: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9: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哇，咪后真系相当精彩
10: 啊！
9: 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啊，相约心会呢个公众号啊，点击进入我哋视频号直播啦，就可以同你一齐进行互动噶啦。
10: 嗯，
9: 刚才都提到一个关于唱歌方面嘅，点解呢？因为有好多乐队嘅演出啦，咪、都有机会咧，有啲嘅比赛系可以参加嘅。咁之前嘅一个乡村歌唱大赛啦，歌手大赛啦，吓、
10: 都系啲高手云集啦。
9: 系啊，真系高手云集。虽然就话好多系。我啲村民啦、或者係
10: 新農人啦、
9: 新農人啦，我哋平時身邊嘅好朋友咁樣、哇！你真係唔知道，卧虎藏龍嘅。
10: 我身邊嘅好朋友就係你，
9: 係
10: 就係你係卧虎藏龍，點解唔參加？
9: 我呢、這個我唔敢自己話自己係啊嘛，係嘛？
10: 咁係要等我嚟講噶。係啦，講到卧虎藏龍咧，要提一下今日要講呢個活動啦。佢嘅地點就喺生活區三江鎮嘅匯龍廣場啊，即係藏龍嘅地方啊。
9: 係啊，
10: 咁時間。方面咧，系喺7月16日一直持续到7月20日噶。咁、大家咧就不妨搜索一下三江汇龙广场啊，咁就可以导航到现场噶啦。
9: 16-20日，即系星期四到星期一、啊，咁亦都系中间系跨越呢个星期六日嘅。咁啊咁啱可以一齐嚟参加呢个嘅暑假夏日音乐文化周啦、啊，其实咧嚟到呢个地方卧虎藏龙啊，刚才你提嘅啱、真系呢度三江就好多同呢个龙有关嘅
10: 龙香三江啊嘛，
9: 系啦啊，咁 我哋喺呢度咧，咁啊仲可以点样玩呢？咁啊仲可以有乐队嘅演出啦，啊，同埋咧亦都有呢个现场嘅 DJ 打碟啦，咁样吓都系够晒正嘅吓，
10: 仲有舞蹈啦、魔术同埋。变脸啊！四川变面，仲有少林功夫，我真系好难以想象喺现场会几咁热闹啊！
9: 少林功夫啊，
10: 系啊，
9: 少林加唱歌，有冇得有冇得玩？
10: 哇！
9: 少林
10: 加足球
9: 好嘢啊，很好嘢啊！
10: 就好似功夫足球一样咯，可以融合起身噶嘛？
9: 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样捉翻呢个热度啊？呢段时间功夫对足睇咗未啊？
10: 哦，我未睇啊，你睇咗啦？
9: 未。
10: 我有睇到一啲嘅评价，其实都两极分化噶。但系我相信啦，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嘅一把尺啦。去睇咗先知道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噶。
9: 其实咁先好啊！我觉得两极分化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如果系平淡似水，或者系个个都系好评，咁证明呢部电影都即系冇乜吸引力。
10: 系咪水军嚟噶？
9: 系咯系咯，我反而觉得唔系几好。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有唔少嘅电影都系咁样嘅，一连串都系一啲好评嘅。
10: 例如咧，
9: 你又俾氹我踩，我唔踩啊！真系啊，我觉得电影呢样嘢咧就好主观嘅。
10: 嗯，系咁，我要听你主观嘅讲法。
9: 系啊，就好似乐队嘅演出一样啊，喺现场好唔好听咧，其实咧都好主观嘅。咁只不过咧，我一定会话佢好听嘅。点解？因为我见到
10: 有你熟悉嘅面孔。
9: 系，冇错，好似阿奇啊、阿 K 啊咁样，哇！

0: 呢個做咩 band 隊啊？呢、
1: 這個會唔會只係圖片呢？以現場為準
0: 啦，應該唔會噶。佢俾得佢嘅圖片出嚟，應該佢哋就會登台啦。係、oh. 啊，係啊。咁、如果大家都鍾意樂隊演出嘅話呢，咁可以去關注呢個活動啦，並且一齊加入到其中啦。我相信呢個16到20號喺三江方面呢，我哋一定可以感受到呢個活動嘅魅力嘅。咁如果你有朋友都喺個附近啦，或者係呢段時間都諗住搵個地方去玩玩嘅話，咁一齊約埋佢一齊嚟加入呢次嘅三江匯龍廣場嘅一個活動啦。再次提一提啊，今次嘅活動嘅主題啦叫咩呢？叫做呢、這個初夏樂動啊，潮玩匯龍三江鎮暑假夏日音樂文化週，時間16號到20號啊，約定你。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这场总身价超27亿欧元的对决被视作提前上演的决赛，胜者率先闯入最终决赛。法国本届赛事一路全胜，进攻火力傲视群雄，核心姆巴佩状态火热，速度与终结能力极具威胁。球队主打高速攻守转换，主动舍弃部分控球权，依靠防守反击寻觅杀机。不过球队隐患明显，后防线稳定性不足，面对持续阵地传控进攻容易暴露防守漏洞。西班牙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晋级，防守表现十分亮眼，曾创下长时间不失球纪录，仅在八强战对阵比利时丢掉一球。球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场控制力出众，依靠耐心传导调动对手，小将亚马尔边路冲击力强劲，但球队攻坚节奏偏慢，后防防空能力存在短板。历史交锋上，西班牙近年两次大赛击败法国，手握心理优势，但法国硬仗爆发力更强，球星上限更高，令本场对决悬念十足。综合来看，西班牙体系稳定，擅长拉锯作战，法国爆点突出，把握机会能力更强。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与核心球员临场发挥，是团队传控足球与巨星反击战术的巅峰较量。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上演经典英阿大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胜者将挺进决赛。两队拥有数十年绿茵恩怨，这场对决是冠军底蕴与青春风暴的正面碰撞。阿根廷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突出，梅西作为全队核心，负责中场调度与组织进攻，依靠精准传球和定位球创造破门机会，恩佐、麦卡利斯特稳固中场，锋线终结能力稳定。隐患在于多名球员连续经历加时苦战，体能消耗严重，后防线年龄偏大，防空能力较弱，难以应对高空冲击。英格兰阵容年轻均衡，体能与替补深度占优。贝林厄姆淘汰赛持续高光，后排插上威胁巨大，凯恩支点作用突出，萨卡边路突破冲击力强劲，定位球头球是重要进攻手段。短板是大赛决赛抗压经验不足，面对密集防守时进攻手段较为单一。英格兰冲击力更强，擅长持续高压进攻，阿根廷大赛韧性十足，拥有一锤定音的巨星。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梅西与贝林厄姆的发挥将左右战局， 双方实力接近，比赛大概率陷入拉锯，不排除加时与点球大战，强强对话，高手过招。这场万众期待的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闯进决赛？我们拭目以待。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0: 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同埋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同埋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啲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嘅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嘅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嘅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嘅法律小知识记落嚟啦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嘅可疑人同埋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2: 好，继续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
3: 系啦，咁喺十一点半翻嚟之后咧，感觉我哋城区嘅暴雨更加之大啦。从监控见到啦，各个路口啊，真系一片白蒙蒙啊！各位揸车嘅朋友就要小心啲啦。咁见到北元红绿灯呢边都好多车喺度等紧咯。
2: 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其实话你都唔系睇得好清啊，因为监控上面睇系白蒙蒙啦吓。你刚才都提到啦，咁啊，但系咧信息方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讲嘅。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啊！深水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1:28，即系啱啱过去嘅几分钟前一，将深水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所以一定要注意防雨啊！睇翻呢个嘅气象图方面啦，哇，真系
3: 一嚿云，
2: 系咯，好劲啊！所以出行嘅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啦。
3: 讲到好似识睇咁，我系识得睇佢上面有嚿云啫。
2: 系咯，系咯。
3: 系啦，咁讲起即系暴雨天气啦，总系觉得同我哋嘅暑假分唔开啊！即系每次喺暑假途中，明明开开心心，突然间就会有一场暴雨噶啦。咁讲到暑假期间咧，其实都好多家长想同啲小朋友揾翻一啲嘅活动去玩一玩噶。
2: 系，冇错。咁啊，近日咧有一个嘅少年中国雪桥都文化香港青年交流团咧，就嚟到深会。咁啊，嚟自中国香港啊屯门嘅求锦秋中学嘅40多名嘅师生啦，就开启咗一场咧集产业研学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嘅交流研学活动。咁活动系由香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基金会同埋香港深会双水同乡会啊，江港青年交流促进会联合组织嘅。
3: 系啦，咁再嚟讲翻一啲实时嘅雷雨天气信息咧，就喺啱啱啊11:36啦，深会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咁目前我区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系伴有短时大风。咁深会区气象台喺啱啱嘅11:36系发布咗深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噶，亦都提醒请翻各位市民要注意做好防御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唔一定要做好防御啊。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刚才讲嘅呢个嘅资讯啦。嗱，讲到呢个香港青年研学深会嘅一个活动啦，交流团啊，首站就嚟到啊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咁啊实地感受中国制造同埋向中国制造嘅跃升嘅一个强劲脉搏。咁啊，好多嘅学生嚟到现场嘅时候啦，佢其实系开头真系唔知道吓，就话原来过嚟嘅呢个坐嘅交通工具咧，呢个嘅高铁列车咧，就系由呢个中车广东制造嘅，所以佢哋就话哇，甚至自己喺当地喺香港嘅地铁啦，都系由中车广东去建造嘅，所以佢哋咧会觉得好自豪啊！原来平时自己坐开嘅嗰一部啊，上课啊，翻学啊，同埋咧翻工啊，都系嚟自呢个中车广东，而且我又真系亲身嚟到呢个现场。见到呢个制作嘅一个过程，同埋咧个展厅啊咁样，哇！呢种感觉都好奇妙。
3: 系啦，咁除咗去到呢个中车之外啦，交流团仲嚟到咗新会宏达堂陈皮庄园，喺呢度探访陈皮爬龙舟，开启一场传统同活力嘅双重体验。咁喺呢个陈皮展区啦，呢班学生就系统咁了解咗新会陈皮嘅一啲。点样种植啊？点样炮制啊？以及系佢嘅产业发展系点样？咁亦都系感受到深会陈皮产业嘅蓬勃活力。咁另外咧，亦都体验咗我哋嘅爬龙舟啊！大家喺专业嘅教练嘅指导之下啦，就感受一下龙舟竞渡嘅激情同魅力。咁唔少嘅即系当地嘅青年亦都话啦，咁嚟到现场感觉呢度嘅龙舟气氛非常之浓厚，亦都好令人震撼。咁深会龙舟队咧，其实都斩获咗好多项嘅世界冠军噶。咁呢个其实唔系偶然。而是呢度背后的队员啦，佢哋日复一日坚守同埋艰苦的培养啦、训练啦，先可以取得咁样嘅成绩噶。
2: 去到宏达堂咧系相当有代表性啦，啊，佢哋真系攞过好多大奖噶，所以由佢哋咧去进行呢、这个带住佢哋体验咧系非常之有代表性啊。嗱，讲到呢个宏达堂嘅一个陈皮庄园之后咧，佢哋还去到边度咧？去到呢个嘅咖啡工厂啊。啊，今次选择嘅咧就系成品咖啡观光工厂。其实成品咖啡咧就真系专注于咖啡嘅一个研发啦，咁佢哋一个咖啡豆嘅一个种植啊，再到后尾嘅一个烘焙啦，等各方面嘅一个 流程上面啦，佢哋都非常之有經驗嘅。咁之前我哋生活優品啊去採訪成品咖啡嘅時候，啊採訪個老細嘅時候啦，佢都有講咗好多佢自己嘅睇法，因為佢就係、是可以話係扎根生活嘅首批嘅企業家啦。
3: 嗯，
2: 未喺嗰陣時佢就一開始都係好篤定呢件事嘅，好多人覺得啊喺深會呢度做咖啡、哦，咁好似都本身都唔係話好時興嘅，點解你唔去做陳皮啊？做咩啊？係
3: 啊，
2: 去種金啦咁樣嚇。咁但係佢就話我首先我自己好中意咖啡啦，而且再覺得呢個地方係可以成為呢個咖啡蓬勃發展嘅一個好嘅土壤嘅、
3: 嗯，
2: 所以成品咖啡到而家咧可以話係佢無論係國內的一個需求和出口啦，都是非常之犀利的一間工廠啦。
3: 啊，
2: 佢品牌都非常之勁嘅。
3: 係啦，咁講起我哋江門咧，我哋生活其實都有好多間唔同特色嘅咖啡店。
2: 係啊，
3: 喺早段時間上個星期吧，就去咗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入邊就採訪咗 Anno Coffee 嘅主理人啦。咁佢都係本身係一啲外地嘅。市民啦，咁佢都系嚟到深會創業，就系、是、選擇咗咖啡，亦都系睇中咗我哋呢度嘅深厚嘅咖啡文化噶。
2: 冇錯，冇錯。咁所以當時呢個交流團啦嚇，香港青年們啦嚟到現場啦，佢哋都分享咗好多嘅感受啊。咁就話第一次親手沖咖啡，咁就一次新鮮又難忘嘅體驗啦。咁樣，仲有咧令佢哋真切咁感受到江門咖啡產業嘅蓬勃發展。啊，勢頭向好，業態多元啊，佢唔單止係催生咗豐富嘅創業機遇啦，仲為好多後生仔提供咗呢個廣闊嘅創新舞台嘅。同傳統嘅企業相比咧，呢一啲咁樣兼具文化底蕴同埋創意嘅產業模式咧，咁啊對佢哋呢個香港青年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吸引力
3: 嘅。嗯，係啦，咁從產業到文化交流團嘅研學之旅，仲喺度不斷咁發展噶。咁、喺江門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啦，澳門企業嘅管理理念同埋生活本土文化嘅融合創新啦，亦都令到佢哋耳目一新噶。另外，亦都走進咗江門市華僑華人博物館同埋五邑大學，等佢哋讀懂咗五邑橋鄉文化嘅根同韻咯。
2: 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咩粵港澳大灣區啊，咁、其實呢段時間咧，各國嘅研學團咧都係有序進行當中啦，尤其喺暑假啊嘛
3: 嚇，
2: 好多朋友都話家長們咧，即係除咗俾小朋友玩嘅之餘，都想佢哋學到嘢嘅、所以研學交流之行咧就非常之有意義啦。佢既係一次產業同埋文化嘅深度探訪，又係一

0: 强啦，乡情同埋认同嘅生动招馆，充满咗江门新会凝聚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嘅一个扎实成效啊！咁啊，同埋啦，好多香港青年咧，其实咧系回乡嘅性质嘅有啲吓，咁啊，佢哋咧翻嚟交流，再嚟同呢边嘅一啲企业啦，系共谋发展。咁啊，呢一种嘅感觉咧，就俾我哋感受到热诚同埋咧活力嘅。咁啊，未来会有更多咁样嘅活动出嚟啦，凝聚起助力湾区建设同埋赋能乡村振兴嘅青春合力。
1: 咁我哋都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外地嘅市民游客或者粤港澳嘅青年都可以嚟到江门，嚟到新会啊，见识一下我哋呢度道地嘅陈皮啦，以及系咖啡文化又好，各种嘅生机勃勃嘅场景都会为你展现噶。
0: 嗯，冇错。咁啊，听下首歌，阵间转头去段广告，翻嚟继续啦，旅游叹息噶。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莲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旅游摊西街，咁啱啱亦都提到啦，暑假期间有好多嘅家长会想要同啲小朋友啦，揾一啲嘅研学活动去参加。其实唔使舍近求远噶，喺我哋生活亦都有唔少嘅活动可以参加噶噃。咁喺7月12号嘅时间啦，生活景堂图书馆心莲心少儿阅读中心呢边啦，就一个诵读经典传承文明2026五一公共图书馆诵读经典班正式开班啦。
7: 睇到呢个开班仪式啦，亦都系古韵盎然啦，同埋新学员们啦系端正而勇啊，庄重向呢个礼子啊呢、這个圣像系圣像吓，咁进行呢个行嘅拜师礼。佢哋仲着晒呢个嘅呢、這个
6: 中国风嘅衫啊，
7: 系咯，古风嘅衣服啊。咁喺呢个领导人嘅带领底下啦，咁啊佢哋一齐啦诵读呢、這个论语。咁啊，并且咧系有好多嘅朋友就话啦，呢啲嘅诵读嘅环节咧系用粤语嘅
6: 吓，系、
7: 特色嘅粤语古诗文嘅朗诵嘅环节，非常之亮眼。嗱，工作人员咧以地道嘅乡音去演绎呢个五邑诗人陈伯沙嘅《元真诵金》。令到小朋友可以在熟悉的鄉音雅韻入邊領略五邑的傳統文化魅力噶。
6: 係啦，亦都有家長咧係專登帶住小朋友嚟報名參加呢個誦讀經典班噶，佢就覺得呢個活動非常之有意義啦，可以令小朋友喺學習當中啦，知書識禮，學識感恩，亦都可以傳承我哋嘅傳統文化。咁佢都希望啦，參加活動嘅小朋友啦，可以喺學習當中堅定文化自信。而第一次參加活動嘅小朋友啦，亦都有唔少嘅噃。佢哋就話啦，非常之向往啦，跟住落嚟嘅經典學習之旅噶。
7: 冇錯。其實講到呢個深會景堂圖書館啦，多年嚟咧深耕呢個國學嘅推廣同埋傳承嘅。喺2010年創辦至今啦，其實呢個誦讀經典傳承文明嘅一個诵读经典班已经是陪伴了读者咧，系行过十几个暑假噶啦，佢成为了我哋深会文化服务的一张名片。去到2024年咧，喺江门市图书馆学会的一个指导底下啦，这个活动啊实现了品牌的升级嘅，咁啊同埋全域扩容啦，从深会本土咧走出去，覆盖江门五邑地区各大嘅公共图书馆。嚟到今年啦，又进一步拓宽呢个覆盖面啦，汇成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分馆的全新加入啦，令到呢个经典书香咧可以去到每一个基层嘅位置啦，惠及到更多嘅青少年。其实我都有朋友系喺入边做、
6: 我以为有朋友喺度参加添。
7: 小朋友见图片就未有啦。不过你讲到小朋友嘅呢个咧，我睇翻图片咧，我有一样嘢系好惊讶嘅，就系、其实咧好多小朋友中意读书嘅小朋友咧，佢都唔一定系戴眼镜嘅，所以其实呢样嘅同你个一个平时嘅习惯好有关系咯，
6: 即系唔系话姿势啦，
7: 系咯，即系唔系话我中意睇书就一定会近视，其实唔系嘅吓，所以带小朋友去读多啲书，其实一定会对自己嘅一个文化素养啦，整一个嘅精神状态啦，都会有大嘅一个帮助嘅吓。
6: 而且呢啲研学活动啦，唔单止净系读书，即系斋睇书啊，仲会有啲演讲啦、诵读啦，其实会行走走，即系喺现场感受到佢嘅氛围啦，或者系其他嘅活动当中啊，其实系应该系会对你视力有帮助噶。
7: 多方提，即系多方都会提升嘅。你讲到呢个话会有演讲啊，会有呢个诵读啊，咁其实呢啲咧就系我哋嘅平时嘅表达上面亦都会有提升噶嘛。同埋只要你个肚入边墨水多咗啊，只要你识嘅嘢多咗啊，学识多咗之后咧，你嘅人都会自信好多。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咁据了解啦，呢一期嘅诵读经典班嘅授课时间系7月14日啊，即系今日开始啦，一直持续到8月14日，每周二到周五开课。嗯、除咗呢个经典诵读课程之外啦，暑假期间仲会精心筹备咗系列嘅文化活动，有呢个爱心树嘅故事会啦，仲有多彩暑假劳作一下嘅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仲有识陈皮古韵全本草匠心嘅陈皮文化分享会，仲有系深会区林书展等21项嘅活动啊！咁、嗯、真系会为我哋青少年啦打造一个好丰富嘅暑期嘅文化课堂噶。
1: 系，如果错过咗今期嘅活动咧，都唔需要担心噶吓。咁啊，毕竟小朋友嘅暑假仲好多噶嘛、嗯、我哋可以关注深会发布或者系啊相约深会，仲有咧景堂图书馆嘅一个嘅官方公众号啦。去了解更多的活动资讯，希望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的诵读班就可以由你一起加入。
0: 嗯，好，那看回大钟时间，今日的旅游探世界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们要星期四再见了、
1: 嗯、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会龙头企业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参与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更将新会海洋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推向了国家级科创舞台。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获奖为新起点，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发展，以硬核制造技术赋能国家重大交通、海洋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装备与工程价值服务商。日前，由新会区人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天会公园基本完工，设计师将非遗元素、陈皮特色与城市公共空间深度融合，打造出集生态景观、便民休憩、全龄游乐、公交接驳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开放空间，让城市街角焕发人文生机。目前，新会区已成立区级人民设计师工作室，选聘第一批、第二批人民设计师，共210人，设计师助理33人，同时精准统筹各类建设任务，已梳理入库项目30个，涵盖城市客厅、重点路段、主题线路、美丽园区、宜居街区等多种类型。天会公园是入库项目之一。7月13日，广东省标准化协会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该团标填补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标准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统一实操遵循。昨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日至19日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是咪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日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同接诊的医生 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8: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2: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1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2: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1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1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新会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高竹仅仅凭一场的外科手术，就将九王子的严重腮腺炎医好了。自此之后亦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宠信，将他约识为养心殿前的御医。以此身份在宫中行走，夸张一点讲句，除了皇帝不用给面之外，各个皇亲国戚见到他都要尊称高御医啊。做人就是很奇怪的，有些事你真是慢慢 估唔到，高足喺宫中行医唔够两年，竟然就向康熙皇帝请辞，并借住咗康熙皇帝赐予嘅住所嘅挽留啊？点解呢？阿嘉欣佢一心奉行喺下层百姓当中传教嘅路线，于是就刻请回乡探亲。在清康熙的33年，即是公元的1694年，朝廷亦都钦准高祖回乡探亲。他回到新会会城无奈，就在金子街开办了地利削教会。地利削教会呢，亦都是天主教传入新会之始。自此之后，朝廷屡召高祖上京，他都不愿意从命，就多次求省巡抚和海关各大人为其上奏，准他在乡下养老过完一生。时间话咁快，就来到了康熙38年，即是公元的1699年。当时高祖在会城濠桥上街兴建新居，正满悬挂住内阁大学士满洲大夫拉实送来的御藤中外一匾，而大厅正中就悬挂住户部员外郎广东粤海关大人沙里布送来的品草皇家一匾。在清康熙51年，即是公元的1712

年，当时钦天监正纪里安为高祖请命，授为钦天监天文学博士，留任养心殿御医之衔，并赐天台燕燕四个字。时间话咁快，又嚟到咗清康熙六十一年，即系公元嘅1722年。大家都知道咧，喺呢一年，圣祖元业就过身，即系康熙逝世啦。外甥国罗胤禛亦都登基，改年号为雍正。喺清雍正二年，世宗颁诏打击西教，亦都没收咗苏州天主教，改名为贤士泽；没收上海敬一堂老天主教，改为关帝庙。咁当时全国都系呢种风气，新会院亦都不例外，亦奉诏查封咗高祖创办嘅地利削教会，没收咗教堂，改为公所。后尾呢个公所亦都改为古江义学，而高祖喺新会33年嘅传教生涯亦都就此结束。之后佢都默默咁样喺濠桥上街嘅住宅嗰度终老一生。嗱，各位，关于御医高祖嘅一生传奇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述有趣嘅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7: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海林演绎，陈伯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余鼓掌由嘉乔演绎。
12: 阿陈伯啊，你今日又落嚟小区嗰度神运啦？
11: 系啊，阿张师奶啊，落咗几日雨，趁今日好天呢，落嚟小区呢度散下步。你又送完个孙女翻幼儿园啦？
12: 系呀，今日个孙女咧又唔肯翻学，搞咗好耐啊，先氹掂佢。唉，自从个孙啊读咗幼儿园之后，唉，我就未得闲过嘅。
11: 小朋友离开父母去幼儿园读书，肯定有一个适应嘅过程嘅，你又唔好太过之担心。
12: 我依家最担心嘅咧系个孙啊喺学校嘅饮食问题。因为成日听到幼儿园嗰啲伙食出问题嘅新闻啊嘛，我个孙女啊，日日喺幼儿园嗰度要食三餐两点，我哋咧就惊佢食得唔好，食得唔干净。
11: 使乜杞人忧天啊？你就系太紧张，好似我咁早就备好后路啦。日日咧就俾我个孙女带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三文治翻学校。怕学校的油盐不够味，我还买了些散装的豉油叫孙女带回去。
12: 不是吧，散装的东西那么不干净，你都敢给个孙带回去吃？
11: 怕什么啊，小孩吃得好就得了，学校伙食就清淡，帮个孙女加些营养没问题的。
13: 陈伯，我来演就向你讲了，
12: 哦，阿罗伯，

0: 萝卜妹，
1: 就是奶你啊，佢个草作啊，喺以前呢就无事噶，但系呢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呢，就开始代为愧啦。
0: 啊，萝卜妹，你点解咁讲嘅？
1: 嗱，市场监管总局呢啱啱就审查一个有疑言落实食品安全指挥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佢嗰省规定呢，足足有三十二条噶。展门呢就系守护有疑言嘅小朋友嘅，只打个最严表真，守护最有弱嘅群海。
2: 哎呀，难怪我近排咧见到幼儿园啊，对嗰个食品管理系严咗噶。阿萝卜妹啊，你快啲讲下，究竟咧严喺边度？
1: 嗱，首先呢就系全面禁止幼儿园采购盐味爽状糕点、汉堡、三文治佢呢个嘅即食食品，严禁所用爽状油啊、爽状盐啊个。另外呢，幼儿园所有嗰啲食材供应商就必须要保证近三年零食品安全事故险，直接一从现校撤换所有食安风险啊！
2: 学龄前嘅小朋友咧，正系发育嘅关键期，身体弱，抵抗力差，食错嘢又唔识准确咁嘅表达，一旦食坏个身子啊，随时咧就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哦，萝卜妹啊，听你咁讲，呢、這个新规啊，真系专门咧为小朋友度身订造嘅、哦。
1: 仲唔止啊？以前有疑言食碗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责任言行，吹靠假梗消毒配上好多环节，差到事呢都互相毁毁。现在新规就直接顶死责任人。我个小区先前乱啊，佢一企呢就仗协啊，有疑言食包碗前新规个开步，你可以过去 high 噶嘛？
0: 好啊，
2: 好啊，行路啊，陈伯。
0: 好啊，好啊。
3: 咦啊，陈伯、张师奶、罗伯妹，
0: 姚长，
3: 姚长，大家喺度啊！我见到你哋咧喺度关注紧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吓，睇嚟你哋对小朋友嘅饮食安全咧都好紧张。
2: 系啊，
0: 系啊，阿余股长啊。我同阿张师奶嘅孙女咧，都喺学校嗰度就餐，所以咧想多啲了解一下新规嘅内容。
3: 诶，咁就啱啦。近期我哋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就校园食品安全嘅问题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我今日就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新规嘅内容啦。
1: 好就还好啦。
2: 好啊。
1: 我了解到呢，新规最核心嘅内容就系我实施开责任啊。
3: 冇错。新规明确规定，幼儿园园长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绝对走不掉的，同时必须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专门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强制培训不少于40个钟，个个都是持证上岗的。
2: 哎呀，咁太好啦！我最担心的咧就是外包食堂，很多幼儿园食堂咧转包出去，管理啊乱七八糟的。
3: 这个漏洞呢早已经堵死了。新规明确，幼儿园委托经营的食堂是严禁层层转包分包的，双方的权责呢写得清清楚楚，杜绝推卸责任的乱象，而且强制实行家长陪餐制度，食材的进货来源、食品添加剂使用全部都是公开透明，欢迎所有的家长监督的。
0: 以前是政府被动监管，现在是全社会共同监督，倒逼学校主动负责，这个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2: 是啦，余股长啊，我还有个问题啊。幼儿园呢一日三餐是两点，餐数密，食物量大，学校会不会为了悭钱呢将那些隔夜饭留给小路仔吃的？
3: 咁其实你讲到的这一点呢，新规都考虑到很周到的。其中是明确规定，饭菜煮熟之后必须要在2个钟之内吃晒它。配送必须要用专用的密闭保温设备，杜绝灰尘细菌的污染。还有啊，餐具的管控呢优先是物理高温消毒，严禁使用外面机构的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1: 我觉得他的省规最犀利的地方呢，就是处罚力度很狠啊。他家选前非法欠价游戏物质，一律呢都零用人。刑责就行业整顿、吊销经营执照，涉嫌违法犯罪的呢，就直接咧以搞个案记关。
2: 听你哋咁讲咧，我真系彻底放心啊！以前啊，日日焦虑，就系怕学校管理松懈。

0: 伤害到细路仔嘅身体。
1: 我不嬲咧，都以为俾多啲零食个孙带翻学校就系锡佢，原嚟系埋下咗安全隐患。我决定咧，以后坚决遵守新规，唔再乱带散装食品翻幼儿园。
0: 仲有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嘅食品安全问题，家长啊都要参与其中。所以以后啊，我要主动参与家长陪餐，积极监督，同学校一起守护细路嘅舌尖安全。
2: 张师奶，你嘅做法我非常支持。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嘅落地唔系冰冷嘅制度，系温暖嘅民生承诺。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以最严嘅标准同最实嘅举措去筑牢食安防线，就可以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健康快乐成长。
1: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得，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6: 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5: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仲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啦。
6: 你又好心做坏事
5: 咩啊？咩做坏事啊？
6: 我同你讲啦，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嗱，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咧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咧，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
5: 我真系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嗰个人就揞咗100文钱出嚟，济公收完钱就叫赵福将个石头放喺地下度，俾佢两位托走。赵福就问啦：喂，咁你话宝贝石嚟噶嘛？100文钱就卖咗佢啊？济公就咔咔笑，拉侧个赵福喺佢耳边细细声讲：你千祈咪咁大声添啊！开门啊，二少奶，开门啊！咦，挨咁耐都唔开门嘅？忽然间，砰一声，道门打开，一个神高神大嘅男人，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冲出嚟。赵员外吓到几乎扑喺地下度，李文芳呢就冲上前嚟捉人，点知俾个人一闪身就跌咗去。李文芳啊，嬲到面色都变晒。赵老先生，你睇下，你听你嘅女做出啲乜嘢事？我李文芳仲有面去见人嘅咩？好啦，我哋翻去书房再讲啊。赵员外就嬲到一咩住唞大气，成身打冷震。翻去入书房，李文芳就讲啦：出咗咁嘅丑事，你话我哋点处置好呢？赵老先生，系官罢还系私休呢？如果要官罢，咁我哋两个就去昆山县衙打官司。如果是私休，咁我就代我细佬写一份休妻文书交俾你，你亦写张字据俾我。我哋李家私书门第礼乐，人家从来未出过咁嘅事嘅。呢个弟妇，以后我唔认啦，你老人家带翻屋企管教系啦。哥赵员外一听到咁讲，眼泪叭叭声流，又嬲又伤心啊！得一粒女。点知咁苦命，嫁咗年龄呢就变成寡妇。个女喺屋企一阵十分规矩，好地地㗎，点解会变成咁坏去勾引男人入屋至得㗎？至而家自己亲眼见到个男人一丝不挂喺个女个房走出嚟㗎嘛。唉，仲有乜说话好讲呢？赵员外咬住牙关，好啦，任从你啦，你鍾意去告官亦好，两家自己处断亦得。李文芳就话：咁就家丑不外扬啦，你我两家都系名门望族，就由我哋两个人作主好啦，不必惊动官府啦。赵员外即刻攞笔墨，写咗张字据，讲明自己的女赵玉贞自愿离开李家，以后就亲情切断，永世不相往来，永无瓜葛。赵员外就喺度写紧，嗰丫鬟呢就快啲走去大少奶嘅房处禀报：大少奶啊，不得了啊！李员外代弟写休书，要将二少奶赶走啊！依家亲家老爷亦喺度写紧字据啊，要即刻带二少奶走啦。赵员外个老婆一听就吓到魂飞魄散。那大少奶系个十分贤淑之人，

0: 佢同二少奶赵玉晶两个人好似亲姊妹咁亲，听到咁讲大吃一惊。我丫鬟呢就将头先喺二少奶房间走咗个男人出嚟嘅事讲出嚟。各位赵老太听到自己嘅女做出咁嘅丑事，当堂就放声痛哭。大少奶呢一边劝住佢，一边就同赵老太一起去赵玉晶嘅房度咯噃。入到里面一睇，赵玉晶仲瞓喺床上瞓到冧晒，身边就抱住个仔。喺床前呢摆咗套男人衫裤、腰带、头巾、男人嘅鞋袜。嗰、那个赵老太就吓到心惊胆跳，唉，个女系挂下裤，床边摆住套男人嘅衣服，仲细问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站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龙舟比赛、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双赛在茂名信宜开赛。在7月12日至13日的比赛中，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队出战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队伍在100米直道赛中表现亮眼，成功斩获省运会龙舟项目亚军，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3名。在200米直道赛中稳扎稳打，收获省运会第4名，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5名。在本次双赛赛场充分展现了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院智管万家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新会各镇村社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基层健康服务活动。突击队先后走进古井镇文楼村、汇城大教村、南园社区、民和社区，启动康护万家孝弟同行专项服务行动，向居民推介 AI 慢病管理加中医药康养便民服务模式，融合人工智能慢病管理技术与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年7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本月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恐、啃亚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疟疾、猴痘及埃博拉病毒病等重点传染病，避免误食毒蘑菇、钩吻以及致病菌污染的食品，同时注意预防高温中暑，守护身体健康与出行安全。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1亿594万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5: 是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0: 铁血锄奸铸中运，新会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
5: 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

0: 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嚟到1:09节目时间，关注我哋今日嘅娱乐资讯内容啊，同样亦都开启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一齐进行互动嘅。咁嚟关注我哋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咁有唔少嘅朋友已经入到嚟直播间啦，记得啊点一点关注，同埋咧今日都可以点一点赞喎。星期二啊，咁啊呢两日嘅一个天气咧，真系比较多变啦。咁啊，留意翻呢段时间气象台方面发过嚟嘅相关消息啦，都千祈唔好忽略啊。咁啊，就喺今日嘅上午时间11:36，深水区气象台啦就发布咗深水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段时间咧都会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嘅影响啊。咁啊，未来嘅六个钟头咧，我区都会有雷阵雨啊，间中雨势较大嘅。咁啊，同埋咧要留意啦，呢段时间防雨，局部地区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啦、临时构筑物同埋户外广告牌啊、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开计呢一拍嘅音乐时间，亦都代表大家呢一只歌啊。每一次我哋瞓晏昼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咁嘅情况咧？睡过头啊！

系咪瞓过笼啊？有冇朋友真系惊自己晏昼瞓过笼，我宁愿唔瞓咧吓。咁啊，但系咧 keep 住一个好嘅下午工作状态嘅最好嘅办法就系咩咧？就系晏昼瞓翻一段时间，又冇太长啊，30到40分钟啦，呢、這个时间就比较合适啦。唔系太短嘅话咧，容易头痛啊。咁啊，如果系太长嘅话咧，容易整个下昼时间咧昏昏沉沉。呢两个天气都麻麻嘅，如果系晏昼冇乜地方去嘅话啦，咪休息下啦。啲雨好似唔使钱噶嘛，落极都唔停啊。望下窗外啦，都系灰蒙蒙一片啊。呢个天气恶劣嘅情况底下，我哋人要开心系咪真系有啲嘅办法先得嘅咧吓？咁啊，点样 keep 住一个好心情呢？有一个计仔嘅，就系制造一个温暖嘅角落。你谂下啦，出边啊横风横雨，但系你有个地方咧系完全属于你自己，安全嘅、舒服嘅。可能是你张 sofa， 可能是你冚紧嗰张被，可能是揽住个 cushion 可能是某一个公仔啊，架住部手机咁样嘅台仔都 OK 噶吓。咁啊呢个角落，你如果得安静咧，就如果得温馨，如果得舒服啊。咁啊呢个温暖角落嘅重点就唔系几大几豪华嘅，而系你要同自己讲呢、這个位置就系我嘅避风港。

属于你同我一样的夏天，嚟自孙燕姿嘅呢首歌，歌名就叫《一样的夏天》。一嚟到呢个夏季当中咧，真系可能会经常遇到坏天气啊，咁啊会唔会比较抗拒佢咧？觉得佢好似毁咗我哋一日嘅好心情啊嘛。但系你谂深一层咧，其实天气同心情一样，有好嘅时候咧，自然就会有坏嘅时候。冇可能一年365日都系晴天噶嘛，你都唔会期待自己日都开心到飞起噶啦吓。你冇一啲嘅伤感嘅时刻，又点会显得开心嘅珍贵呢？所以与其抗拒，不如接受啊，同自己讲，今日就系雨天，咁今日咪做翻啲雨天适合做嘅事咯。嗱，唔好因为落雨咧就闹自己冇 plan B 啊。嗱，唔好因为出唔到街咧觉得全日嘥晒，你可以摊喺度咩都唔做噶，啊，听下雨声发下牛豆都得噶。你可以慢慢咁执紧屋又得噶，啊，清理下杂物又 OK 嘅。你可以睇翻一套你好中意嘅电影，可以写翻低你嘅心情。嗱，唔使好长嘅，可能几句就够噶啦。当你接受咗雨天系正常嘅时候，你就唔会同佢斗气噶啦，你嘅心情都唔会俾佢拖住走。呢首歌叫《下雨天》啊，送俾你。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运

0: 琴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哼！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周一点半，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 九十八点三，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7: 呢啲咪讲默契咯。
1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这场总身价超27亿欧元的对决被视作提前上演的决赛，胜者率先闯入最终决赛。法国本届赛事一路全胜，进攻火力傲视群雄，核心姆巴佩状态火热，速度与终结能力极具威胁。球队主打高速攻守转换，主动舍弃部分控球权，依靠防守反击寻觅杀机。不过球队隐患明显，后防线稳定性不足，面对持续阵地传控进攻，容易暴露防守漏洞。西班牙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晋级，防守表现十分亮眼，曾创下长时间不失球纪录，仅在八强战对阵比利时丢掉一球。球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场控制力出众，依靠耐心传导调动对手，小将亚马尔边路冲击力强劲，但球队攻坚节奏偏慢，后防防空能力存在短板。历史交锋上，西班牙近年两次大赛击败法国，手握心理优势，但法国硬仗爆发力更强，球星上限更高，令本场对决悬念十足。综合来看，西班牙体系稳定，擅长拉锯作战，法国爆点突出。

0: 握机会能力更强。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与核心球员临场发挥，是团队传控足球与巨星反击战术的巅峰较量。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上演经典英阿大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胜者将挺进决赛。两队拥有数十年绿茵恩怨，这场对决是冠军底蕴与青春风暴的正面碰撞。阿根廷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突出，梅西作为全队核心，负责中场调度与组织进攻，依靠精准传球和定位球创造破门机会，恩佐、麦卡利斯特稳固中场，锋线终结能力稳定。隐患在于多名球员连续经历加时苦战，体能消耗严重，后防线年龄偏大，防空能力较弱，难以应对高空冲击。英格兰阵容年轻均衡，体能与替补深度占优。贝林厄姆淘汰赛持续高光，后排插上威胁巨大，凯恩支点作用突出，萨卡边路突破冲击力强劲，定位球头球是重要进攻手段。短板是大赛决赛抗压经验不足，面对密集防守时进攻手段较为单一。英格兰冲击力更强，擅长持续高压进攻，阿根廷大赛韧性十足，拥有一锤定音的巨星。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梅西与贝林厄姆的发挥将左右战局，双方实力接近，比赛大概率陷入拉锯，不排除加时与点球大战，强强对话，高手过招。这场万众期待的世界杯1/2决赛，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闯进决赛，我们拭目以待。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这个养生的百搭小能手，我哋喺烹调鱼同埋肉之类嘅分菜嘅时候，加一啲嘅陈皮，可以充分发挥佢嘅营养价值，仲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同你介绍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只、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陈皮要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斩件。放入装有清水的锅里面，大火煲滚，撇去浮沫，跟住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小火煮1个钟，加适量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佢具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适合于气血亏虚、陈皮乏力、胸闷胁胀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啲娱乐，原来就陈炳嘅快乐。大家好，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同你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呢段时间咧有一个嘅消息啦，令到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惋惜嘅，咪都纷纷悼念啊！就系呢个香港影坛传奇制片人之南生女士喺7月13日嘅夜晚喺中国香港养和医院咧系安详辞世，终年75岁。
8: 可能好多人都唔记得佢嘅名啊，但一定会睇过佢打造嘅经典作品。咁啊，佢同其他嘅导演啦，都有好多嘅优秀嘅电影同我哋即系喺佢嘅手上啦，系促成咗呢个嘅佳作出嚟嘅。嗱，《英雄本色》啦，《啊倩女幽魂》啦，同埋啦，《黄飞鸿》啊，《新龙门客栈》啊，呢啲嘅港片黄金时代嘅经典，将中国香港电影推向全世界。咁啊，上年嘅金像奖佢先接过呢个终身成就奖啊，咪佢仲喺台上边大声讲啊，香港电影加油咁样，嗱画面啦仲系历历在目嘅。消息公布之后啦，成龙、甄子丹、舒淇一众嘅艺人啦都纷纷发文悼念啊，咁啊话佢一路同病魔对抗啦，最后有家人陪伴安详离开，咁啊告别仪式咧系嘅一个详细安排啦，后续咧先会再公布嘅。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一半的功劳都是属于这位的幕后女强人。另外再来看看，讲完这个香港方面的相关的资讯，也都讲讲我们一些演出的内容。留意回之前 Leon 的一个主题电音演唱会，昨天都讲了8月份的一个演出。早前时间一些的演出内容大家都说关注到佢一个电音演唱啦，全新嘅一个电子编曲四面台加大环绕音响，现场氛围感十足。咁好多嘅听众都问佢吓，会唔会有一啲嘅嘉宾咧？咁样原来之前嘅一个场次咧系冇邀请嘉宾嘅，全部都系由黎明咧独自去完成整场嘅演出嘅。所以去到八月份嘅演出，会唔会有更多期待咧？歌单方面又会唔会做调整咧？咁啊，真系暂时都未知。讲完外地的演出就回来我们生活这边的本土城市了。看看三生有幸巡回演唱会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定档7月25号的生活体育中心。现在距离演出剩下10日的时间，场馆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舞台的搭建工作了。官方公布完整的歌单，大部分都是 TVB 剧集的经典主题曲，现场还会设置互动游戏环节的。场馆周边当日会实施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建议打算入场的街坊就尽早提早出发啦。咁啊，即系当日吓，咁啊夜晚一个7点咧就可以安检入场。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歌手嘅巡演咧落户我哋广东呢边。咁啊，边位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嚟关注啦。

吟诗艺人呢段时间咧都开始准备佢哋嘅巡演啦。咁有朋友就话咧，会唔会喺呢段时间除咗关注我哋熟悉嘅一啲演员啦，还有其他嘅艺人咧？咁其实之前咧还有另一位嘅演员啦，咁嗰位嘅女仔啦，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吓。咁佢嘅妆造咧，可以话系花咗好多嘅心思嘅。讲到就系赵露思呢位嘅艺人啦。之前在中国澳门举行他自己的演唱会，唱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包括有邓紫棋的倒数，他都在现场去唱的。很多人说、原来他演技了得的情况下都可以唱好歌的、一直以来 都忽略了他的唱功是不错的。其实艺人这段时间开演唱会、除了一些专业歌手之外，真的有很多的演员都开始步入这个这样的、领域当中了。其实因为可能真的能够出圈的剧集就并不那么的多、所以与其在剧集里面去累的话，不如就试试开演唱会啦，可以近距离跟自己的粉丝朋友见面啦，成为了他们的这段时间热玩的一个方向。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娱乐资讯，讲讲电影方面的内容了。功夫女足可以说是非常之热的，上映三日票房破六亿，预测的总票房呢还仲上升当中，去到31的个预测票房了。这个数字放在后春节档时期堪称是惊喜和奇迹。如果将这部电影是限定条件放在周星驰电影身上的话，一切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部影片就是周星驰继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七年带来的新片《功夫女足》。他未定档期的时候表现就已经是热到非凡了，凭借他自己名的明星令到这部电影成为业内最强概念股。上映五日的时间前五日的时间影片极限定档，延续之前的官宣模式，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手绘海报。现在就上了一支比较长的预告片，如果大家是想要看到电影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预告片，跟之前的一个20秒的不同，现在有差不多将近一分钟的一个预告片。所以看回这个预告片，大概知道这部电影想要讲什么内容的，并且对主演方面的演技就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现在评价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喜欢的观众觉得是熟悉的周星驰味道，不喜欢的就觉得他在自我重复，笑点过时。但是就算这样，影片的票房就似乎是对所有评价最好的回应了。今个星期内有机会就破10亿的了，已经带动了整个暑期档的热度，市场单日票房重回过亿的格局。在他成功的背后，貌似情怀显得一个很重要的分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龙舟比赛、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双赛在茂名信宜开赛。在7月12日至13日的比赛中，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队出战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队伍在100米直道赛中表现亮眼，成功斩获省运会龙舟项目亚军，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3名。在200米直道赛中稳扎稳打，收获省运会第4名，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5名。在本次双赛赛场充分展现了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院智管万家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新会各镇村社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基层健康服务活动。突击队先后走进古井镇文楼村、汇城大郊村、南园社区、民和社区，启动康护万家孝弟同行专项服务行动，向居民推介 AI 慢病管理加中医药康养便民服务模式，融合人工智能慢病管理技术与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年7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本月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疟疾、猴痘及埃博拉病毒病等重点传染病，避免误食毒蘑菇、钩吻以及致病菌污染的食品，同时注意预防高温中暑，守护身体健康与出行安全。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1亿594万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据新闻上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系多云转阴天，有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16到31度，吹系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预计我区14到16号强降雨频繁，有大雨到暴雨，高温有所缓解。17到19号降雨有所减弱，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炎热。展望未来20号降雨再吹增多，我呢段时间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强雷电，以及为局部地区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8: 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6: 好办法啊！
7: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8: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2:07嘅加点娱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内容啊！同样可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都欢迎你一齐入嚟啊，同我哋进行互动啦！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啊！有唔少嘅朋友喺直播间当中留低一啲嘅

好听嘅歌曲啊，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哦。其实好多时候咧，因为天气，我哋会听一啲嘅歌，但系亦都因为可能某一些嘅原因喺网上边啦，就突然之间又红翻一啲嘅歌，系同天气相关嘅，就比如系莫文蔚嘅《阴天》啦。其实呢首歌咧相当动听，亦都好多嘅博主啦系会翻唱嘅一首歌，好啱一啲阴天嘅节奏去听嘅。流传咗二十几年嘅，依然系百听不厌嘅经典。呢首歌1999年推出啊，咪由李宗盛亲自填词作曲。咁啊，佢自己亦都喺演唱会上面唱过啊。咁啊，佢嘅版本咧有唔同嘅感觉。喺录音嘅时候，莫文蔚用住自己嗰把略带少少沙嘅声音去唱啦，一啲嘅松弛嘅唱法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华语情歌入边嘅经典之作。咁啊，点解亦都会提呢首歌呢？因为呢段时间佢 hit 起身，唔系因为天气，而系因为咧同一啲嘅婚礼现场绑定埋一齐。回想那一天喧闹嘅晚宴，其实呢一句嘅歌词咧，就系呢首歌嘅一个桥段位置啊。但系估唔到咧，因为呢首歌入边嘅呢个桥段咧，系再一次将呢首歌摆到我哋嘅面前，系红咗好耐啊，霸榜不停嘅呢首歌，究竟有啲咩魔力呢？揾到自己嘅一生所爱，当然希望啊，系可以同佢咁样嚟翻一场好盛大嘅婚礼啦。而喺婚礼嘅晚宴过后，当所有嘅宾客都已经系食饱玩得开心，然后慢慢离场嘅时候，剩低嘅男女主角喺现场见到满台嘅一个狼藉嘅现象嘅时候咧，佢哋嘅心情系如何咧？呢、这个时候一响起呢首歌咧，就成为咗绝杀嘅音符啦。就好似一种感觉，是两个已经去到情绪的最高点，慢慢回落的时候，怎样去收拾大家的心情，慢慢去步入平淡的生活。

重新爆红啊！呢首歌专门配喺婚礼晚宴散场，宾客慢慢离场嘅画面，淡一啲好淡嘅氛围感啦，故事感啊十足嘅，有种感觉就系热闹过后归于平静，啱啱好。其实除咗阴天之外啦，亦都喺一啲视频平台上面出咗好多嘅感觉啦，就系用于呢个婚礼晚宴啦收尾啊，同埋宾客散席嘅背景音乐，温柔得嚟咧，带有啲嘅慵懒，有情怀咧得嚟咧，佢亦都会带你一啲。并不那么伤感嘅一啲嘅感觉啦。嗱，其实咧呢啲嘅歌曲咧系真系好有意思嘅，佢好有故事感。有人话好多伤感情歌咧喺嗰个位置都系啱用嘅，而呢啲伤感情歌其实唔系话要喺咁开心嘅时刻，突然之间整一啲嘅伤心炸弹，而系佢想讲俾大家知啦，喺未来嘅时间咧，我哋可以同自己嘅一啲唔开心啦，做一个告别啦，而拥抱欢乐嘅话，我哋必须要有一个接受平淡、接受生活冲击嘅一个可能，而有呢种嘅心态先可以更加好咁拥抱我哋即将要嚟嘅幸福。

有时咧啲歌咧重新翻红咧，你根本唔知道原因系乜嘢噶，佢就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又红翻啦，咪好似杨坤嘅嗰首《答案》一样啦。每一年红嘅歌词都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上一年就红前奏，跟住到甚至连歌词都唔需要唱，跟住到咗再早两年咧就系红佢嘅主歌嘅第一句，又唔出奇。咁呢段时间咧，杨坤嘅嗰首《答案》咧，真系非常之 hit 啊！后尾都系因为佢嘅一啲独特嘅唱腔啦，令到呢首歌咧成为咗好多艺人去翻唱啦，同埋好多博主去模仿嘅一首歌。咁啊，呢首嘅《答案》好唔好听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好好听嘅吓。佢亦都系因为佢嘅独特嘅唱腔啦，赋予咗唔同嘅能量。咁啊，但系今日咧，亦都有一条消息嘅，关于杨坤嘅。嗱，接连嘅一个歌手个消息啦，冲上热搜。咁首先咧就系张碧晨啦，喺微博发文表示，因为行程冲突，好遗憾唔可以参加今个星期嘅歌手呢个节目嘅特围赛。而杨坤咧，亦都系咧发咗长文啦，话自己要退出，仲讲明咗一个嘅原因嘅。同样都是当期撞期啊，感谢节目组的邀约，话同一众的歌手以歌会友是难得的经历，祝愿所有人呢就自在歌唱，享受舞台。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咪庾澄庆和侯明昊亦都同步确认不出席今次的特围赛，四位的实力派集体缺席，令到今次的特围赛阵容大洗牌。嗱，为什么不参加呢？我啊觉得唔系咁简单，当然呢个自己嘅猜测啫吓。首先就系呢个节目咧，目前嚟讲到而家佢嘅一个直播效果咧，就系并不那么地好嘅吓。讲嘅就系话佢嘅一个喺乐坛当中嘅一个声响啦，有唔少嘅一啲负面嘅声音出嚟，并且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多粉丝朋友咧，对佢咧就唔系好认可嘅。首先节目嘅一个出嚟嘅一个编曲方面咧，就经常系成为咗被淘汰歌手嘅粉丝嘅一啲啄住嘅点。咁啊，张碧晨啊，同埋杨坤，乃至系我哋啱提到嘅庾澄庆同埋侯明昊啦，佢哋唱功啊各方面其实都冇问题嘅吓。咁啊，只不过咧喺直播嘅呢个咁样嘅全。开咪嘅情况底下要做到好完美咧，系真系有啲难度嘅。你谂下，自从有呢个咁样嘅全开咪直播之后，有边个歌手可以顶得住呢个咁样嘅挑战呢？毕竟以前我哋就算听 CD 啊，听录音室嘅一啲歌曲都好啦，佢全部都系经过修饰先再起嚟到我哋嘅面前嘅。佢所修饰嘅嘢唔单止系话佢某一些嘅偏音啦，可能系。歌手嘅声音嘅一个频段嘅控制啦，令到你可以听嘅时候听感更好啦，呢啲都系要去执一执佢嘅。如果唔系啊，就唔会出现话林俊杰去录音录一句歌词要录成几十次咁样嘅现象啦。咁所以平时我哋听 CD 听得咁好听，你话要求佢喺现场就唱完全系唔一样嘅话，呢个根本就唔现实。所以网上会有好多声音去打击佢哋啊，吓，唔知系咪因为呢啲声音咧成为咗佢哋唔参加特围赛嘅原因咧吓？呢个我自己嘅猜测嚟嘅啫吓。咁但系目前嚟讲，歌手2026系啊，冇错，歌手2026呢个节目咧，咁特围赛如果系呢啲歌手啊，即系之前被淘汰嘅啲歌手唔嚟参加嘅话咧，咁啊会唔会有更加多新人入到呢个节目当中咧？又或者系又邀请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歌手咧嚟到呢度咧，再次搞一搞个格局完全乱晒龙咧咁样啊？所以歌手2026嘅最新特围赛咧，成为咗呢段时间大家热烈讨论嘅话题。睇下其他嘅选手可唔可以摆脱压力啦，放开发挥啦，出现惊喜嘅舞台。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炎

0: 此症状呢，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下周2:30，
8: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3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天的法律小知识记下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司法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
7: 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当然先要同大家讲讲天气啊。咁啊，睇翻而家出边啦，真系落紧大雨嘅情况底下，我哋呢边嘅个监控录像望上去咧，都系灰蒙蒙嘅一片啊。所以大家出行嘅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啊。未来嘅四小时啦，我区仍然会有雷阵雨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深水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1:36啊，发布咗深水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要注意防御啊，局部地区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同埋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同埋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啊。嚟到加啲娱乐，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亦都可以睇睇有冇一啲靓嘅歌曲啦，收入你嘅音乐歌单。同时关注埋我哋嘅星动983嘅视频号直播啊，期待有你嘅加入，我哋一齐嚟分享好歌，一齐嚟倾倾偈啊！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

0: 敏敏，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旅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7: 加啲娱乐，与你走寻唔一样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下蔡依林呢段时间嘅近况啊。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原定喺7月11日夜晚喺南昌国际体育中心露天体育场开演。咁但系咧，今年嘅一个台风嘅现象咧逼近江西啊。咁亦都当地嘅气象同埋防汛部门啦，就发布咗呢个风雨预警。于是乎咧，7月11日嘅早上8点启动咗呢个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咧，就要求暂停户外嘅大型聚集嘅活动。去到上午嘅10点啦，工作室就发布呢个紧急嘅延期公告啊。咁当晚嘅演出咧，直接改到去7月13日嘅星期一举行。咁就在嘅时间啦，咁亦都系叫做完成咗呢个嘅演出啦。咁其实咧喺演出嘅消息话延期出咗嚟冇几耐啦，蔡依林就已经喺社交平台上面发文道歉，点知咧仲仍然发酵紧啦。咁当时咧主办方就出咗配套嘅赔偿嘅个称责嘅。分咗两重嘅方案俾歌迷去揀啦。第一种就係原门票直接延期到去7月13日为顺延落去，唔使换票。第二种呢就係唔想等星期一嘅话呢，再喺7月12日早上嘅12点之前呢喺购票渠道嘅全额退票。係咪令大家又諗返起早前时间嘅 Sammy 啦，但係 Sammy 就唔係因为天气呀，而因为啦設備嘅一个安全性嘅问题。其实呢就想同大家讲讲演唱会嘅行业现象啊，就係、是、台风啊呢啲咁嘅天气嘅状况啦，属于不可抗力啊。停演同埋延期呢大家都理解，但係粉丝介意嘅呢从来就唔係停演嘅本身啊，而係通知时机嘅一个同埋事前嘅预判。气象部门呢其实早几日嘅时间已经持续更新咗台风嘅路径㗎啦。外界就质疑话主办方冇提前做好呢个预案，拖到去啦出咗呢个公告之后呢先至叫停啊公布消息。 浪費咗歌迷

同埋咧，好多中意佢嘅朋友嘅一个时间同埋金钱。对比其他同期嘅歌手嘅台风场次，提前几日通知同步出台补偿啦 ，fans 嘅接受度咧就会高好多啦。都有网友表示啊，唔会将不满啦发泄喺歌手本身嘅，能艺人都系被动收到通知嘅，问题主要系主办方前期嘅筹备同埋危机沟通嘅方面。呢啲嘅小风波啦，唔会影响大家对佢嘅喜爱嘅。带俾大家嚟自蔡依林嘅第三人称。

0: 也做得到。
1: 每次相机都幻想
2: 你哋加啲娱乐嘅 ending 位置，今日所有嘅娱乐资讯同埋乐坛嘅话题咧，同大家倾到呢度啦。喺热闹过后咧，留翻一份温柔俾大家，拣咗卫兰嘅呢一首《一格格》啊，轻快浪漫，将生活入边嘅每一段美好时光都可以一格格咁定落嚟。

我哋一齐缠住春风，一齐留住欢喜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旅客揭揭袋装小说，变发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龙舟比赛、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双赛在茂名信宜开赛。在7月12日至13日的比赛中，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队出战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队伍在100米直道赛中表现亮眼，成功斩获省运会龙舟项目亚军，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3名。在200米直道赛中稳扎稳打，收获省运会第4名，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第5名。在本次双赛赛场充分展现了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院智管万家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新会各镇村社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基层健康服务活动。突击队先后走进古井镇文楼村、汇城大郊村、南园社区、民和社区，启动康护万家校地同行专项服务行动，向居民推介 AI 慢病管理加中医药康养便民服务模式，融合人工智能慢病管理技术与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年7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本月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疟疾、猴痘及埃博拉病毒病等重点传染病，避免误食毒蘑菇、钩吻以及致病菌污染的食品，同时注意预防高温中暑，守护身体健康与出行安全。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0

0: 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1亿0594万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边姐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哇啦啦啦！哇，雨一直下吓，咪而且咧就系即系拣住我哋咧就系落班啊上班嗰阵嚟咯。嗱呢啲上班雨咧，真系令到唔少嘅上班族咧就觉得好烦心啊吓。
1: 嗱咁啊，即系一大片嘅降雨云团咧，亦都陆陆续续咧从海上咧就过嚟啦。咁啊，今日嘅雨咧就基本上即系停一下又开始落，停一下又开始落咁啊，即系可以讲得上咧今日嘅。雨量咧都几大下噶吓，
0: 嗱虽然咧就话即系今日咧天气不似预期吓，咁啊突然嘅一啲嘅降雨又会打乱咗大家啲生活嘅节奏，咁啊即系天气就唔系好爽啦，咁啊但系希望咧就系有我哋嘅乐享生活家陪住大家啦，就系、是、分享一啲嘅好音乐啊，咁同埋分享一啲嘅我哋一啲贴近生活嘅信息啦，咁啊令到即系大家啦喺呢个下午茶嘅时间嚟讲啦，咁啊心情都可以咧就话舒畅翻一啲吓，咁啊做起嘢嚟咧咁啊都系起劲一啲，嗱咁啊睇翻咧就。目前我哋江门多地咧都有呢个暴雨嘅预警啦，咁啊仲有雷雨大风一啲嘅预警，同埋咧就系高温预警生效。嗱，咁啊几大嘅预警啦，咁啊其实都系警示住大家啦，就密切要留意翻天气方面嘅一啲嘅状况啦。
1: 嗱，咁啊嚟紧嘅听日到后日咧，强降雨咧都会持续咧，有大雨到暴雨啦。17号到20号咧，亦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希望大家亦都要注意做好呢一个嘅降水啦，吓咁啊雷电啦，短时大风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
0: 嘅防范工作先得嘅吓，咁我哋真系要即系自己学识要保护自己咯。咁啊，同时之间啦，亦都系要提醒下咧，就话身边嘅啲嘅老人同埋细路啦，咁啊特别咧就话而家正值咧就系暑假，即系有一啲咧已经放咗暑假，有啲准备放暑假吓，咁啊所以咧就出行亦都要注意翻呢个交通安全噶啦。嗱，咁啊讲到交通方面啦，亦都有个好消息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嗱，近日咧由广东铁头集团所属嘅珠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的珠兆高铁学生西站站房的主体工程顺利地封顶了。这个站就是珠兆高铁首座完成主体封顶的一个新建的高铁站房，标志着全线的站房施工迎来一个里程碑的节点，为后续就是这个幕墙、机电还有装饰、这个的装饰装修施工以及就是项目按期通车去奠定了就是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这个学生西站在哪里就是在學生市的桃園鎮，站房的總建築面積就7999平方米，屬於就是線側下式的站房，主體一層局部夾層，站牆的規模就是2台4線。這個站房的屋蓋就是一個網行結合結構，網架就是這個焊接球點正放的一個四角的锥网架，行架和网架下沿就是一個多處點的支承，行架最大的跨度就是57.6米，网架支承就是最大跨度是48.9米，最大的圆挑长度就是6米噶
0: 吓。总之咧就话呢一次嘅封顶系深工序啦，咁亦都系呢个候车大厅嘅屋顶钢结构嘅网架整体嘅一个提升嚟嘅吓。咁采用嘅咧就系呢个地面整体拼装，再加咧就系液压同步整体提升工艺啦。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我哋嗰啲唔识建筑嘅行业嘅朋友，其实一听落去都觉得咧词语系非常之专业啦。咁珠兆高铁咧就系我哋广东省啊自主投资建设管理嘅第一条时速去到350公里嘅高铁，咁连接珠海啦、江门、佛山、肇庆，主线就会接入广州新机场，其中江门至到广州新机场段亦都会成为深圳至到南宁高铁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会串联起江门站和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和航空无缝衔接。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流行生活嘅吓，咪一啲嘅数据咧，咪一啲嘅情况咧，咪都需要同大家咧就系公布啊吓。咁啊嗱，近日咧就系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咧就发布咗全国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嘅疫情情况吓。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就是 7.9 万例。咁其中就是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是1例㗎。咁报告病例数亦都是总体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咁有咗呢一啲咁样嘅病毒嘅呢个疫情监测嘅情况出嚟之后呢，又再提醒一下大家啦。咁其实睇返呢段时间都有发现身边有啲朋友呢都真係有啲强强作怪嘅。咁而且呢就话即係唔係话一啲常规嘅就係普通嘅嗰啲咳嗽或者感冒咁就算。咁而係嚟得呢就又係即係当时呢就係嗰啲病毒入侵咁嚟得比较急啊，又发烧啊，咁又即係周身都唔聚财嗰啲。咁嚟睇睇啦，就係一啲本土病例嘅病毒变异监测情况显示返啦，就係六月份整个月全国31个省就自治区直辖市啦，同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啦，总共报送咗有3741例嘅本土病例，呢个新冠嘅病毒基因组有效嘅序列啦，咁啊都系咧就系奥密克戎嘅变异株嚟嘅，咁即系大家而家咧亦都系睇翻呢啲嘅数据出嚟之后咧，就亦都要提醒一下公众啦吓，咁亦都要留意翻啦吓，咁一啲嘅即系。而家呢个数据嘅证据咧，就未有提示出现啦，就话可能构成一啲额外嘅公共卫生风险嘅一个新嘅变异株吓，咁啊，因为头先睇到咧都系呢一个嘅奥密克戎嘅变异株吓，咁所以咧就系近期啦，咁一啲嘅医生咧都表示到啦，嗱近期新冠病毒感染嘅病例增加咗啦，咁主要都系源于咧就系群体嘅免疫屏障啊，随住时间嘅推移系自然衰减而出现嘅。咁嘢唔同呢就话即係流感啦，佢有明显嘅呢个冬春季节嘅高峰㗎嘛。咁新冠嘅流行呢就冇固定季节規律。咁更多係取决于呢就话人群嘅易感程度。即係话譬如你呢段时间你嘅免疫功能係下降嘅。咁一旦你身边有人呢就係即係出现呢啲嘅症状嘅话呢，你亦都好容易呢就係即係被感染，就係、是、咁样啦。
0: 即係感染嘅风险就比较大啦。咁目前呢就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嘅症状呢多数呢都係轻症为主。咁啊，各位嘅朋友咧，就唔需要過度嘅恐慌。嗱，咁啊，廣東疾控中心咧，亦都係發布咗一個嘅温馨提示啦。咁啊，本月重點關注嘅咧就係咩咧？登革熱啦、機恐肯亞熱啦、流行性感冒啦、新冠病毒感染啦、手足口病同埋疱疹性咽合炎啦，嚇，仲有痢疾啦、喉痘啦，以及咧就係埃波拉病毒呢一啲嘅疾病嘅重點傳染病嚇。咁啊，避免咧就唔食一啲嘅毒蘑菇啦，仲有咧就系欧敏以及咧就系致病菌污染嘅食品，咁啊同时咧就要注意预防高温中暑啊，同埋咧亦都要守护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同埋出行安全。
1: 系啦，咁啊根据翻啦就系呢个提示里边讲到啦，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啊，咁啊就系呢一个嘅呢个新冠病毒啦感染而引起嘅一种急性嘅呼吸道传染病啦，咁啊临床嘅表现主要都系咽干啦、咽痛啦、咳嗽啦、发热啊咁样，少数患者的病情就会持续发展，会出现就肺炎等等相关的表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些脆弱人群就需要格外做好一个防护，一旦出现不适就要及时就诊，降低一个重症的发生风险。
0: 都是即那句啦，日常的防护，疫情那几年我们都经常讲保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如果出现就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朋友应该是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就千祈唔好带病咧，就上班啊、翻学啊咁样吓，咁啊，亦都要视病情嘅需要咧，及时去就诊。老年人以及咧就系伴有严重基础疾病嘅呢啲脆弱人体咧，如果出现相关嘅症状，亦都要及早去就医，防范咧呢一个重症嘅发生。咁啊，前往医院就诊嘅时候咧吓，咁啊，患者以及即係嗰啲嘅陪護人員咧，應該係科學咁樣去佩戴口罩，避免咧就交叉感染。
1: 係啊，仲有咧就正值一個嘅暑假期間啦，咁一啲重點場所咧就要加強翻啲管理啦。咁比如暑期嘅一個教育嘅培訓機構啊，同埋一啲託管機構咧都要加強下室內嘅通風啊、清潔消毒啊咁樣。

啦，咁啊落实翻咧就系神五检，以及咧就系一啲因病缺勤啊，咁啊等等嘅一啲嘅追查同埋登记嘅制度。咁啊另外养老机构啊、月子中心啊、社会福利机构呢啲人员密集场所啦，都系要做好咧就系人员健康嘅监测啊、环境嘅清洁消毒啊咁样。咁啊一旦有一啲嘅病例嘅话咧，就要及时要报告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要防范一啲聚集性嘅疫情嘅。咁啊总之。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啦，周边嘅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噶。咁依家行车系顺畅，咁但系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呢度咧就开始繁忙啦。特别咧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系要多车一啲嘅。咁再嚟睇睇我哋万达广场下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啊，依家呢度咧四个方向嘅车道咧都比较繁忙噶。咁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学咗车速。另外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依家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嘅呢一段路啦，咁见到喺呢个十字路口位都比较多车，行车有少少密集啊，经过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期我区全面铺开星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筹备工作，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标准，提升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其中，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新会区办事处组织专家组到海悦天住小区开展现场模拟评分培训及实操测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打分、实操演练、及时点评的方式，统一评分标准，规范评定流程，有效提升评定队伍的专业性与严谨性。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将持续抓实抓细星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我区住宅小区人居环境和物业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7月13日，202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新训班在汇城华侨实验小学开班，来自公安、消防、卫健、教育、交通、高校等部门单位近80名学员开启为期6天的全脱产系统化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课程体系全面完善，涵盖红十字运动核心知识、 CPR 加 AED 实操应用、创伤救护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应对等核心教学模块。学员考核合格后方可申领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仅有一次补考机会，从严把好急救培训师资队伍准入质量关。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近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了解，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当地时间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

0: 已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美伊持续互袭，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专家分析称，美伊几轮交火呈升级态势，边打边谈可能延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深會方面嘅天氣情況，睇到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陰天間多雲，有大雨到暴雨，氣温係25到30度，吹2到3級嘅西南風，陣風5級，濕度係70%到95%之間。係啦，會係多雲間陰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6到31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咁展望啦，17號到21號我哋區有陣雨或者雷陣雨，局部嘅雨勢都比較大。咁近期有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路等等的次生灾害。好啦，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小芳，小芳，
5: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4: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5: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6: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7: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呢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6: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7: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呢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6: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的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

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㗎喇。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係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係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这场总身价超27亿欧元的对决被视作提前上演的决赛，胜者率先闯入最终决赛。法国本届赛事一路全胜，进攻火力傲视群雄，核心姆巴佩状态火热，速度与终结能力极具威胁。球队主打高速攻守转换，主动舍弃部分控球权，依靠防守反击寻觅杀机。不过球队隐患明显，后防线稳定性不足，面对持续阵地传控进攻，容易暴露防守漏洞。西班牙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晋级，防守表现十分亮眼，曾创下长时间不失球纪录，仅在八强战对阵比利时丢掉一球。球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场控制力出众，依靠耐心传导调动对手，小将亚马尔边路冲击力强劲，但球队攻坚节奏偏慢，后防防空能力存在短板。历史交锋上，西班牙近年两次大赛击败法国，手握心理优势，但法国硬仗爆发力更强，球星上限更高，令本场对决悬念十足。综合来看，西班牙体系稳定，擅长拉锯作战，法国爆点突出，把握机会能力更强。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与核心球员临场发挥，是团队传控足球与巨星反击战术的巅峰较量。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上演经典英阿大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胜者将挺进决赛。两队拥有数十年绿茵恩怨，这场对决是冠军底蕴与青春风暴的正面碰撞。阿根廷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突出，梅西作为全队核心，负责中场调度与组织进攻，依靠精准传球和定位球创造破门机会，恩佐、麦卡利斯特稳固中场，锋线终结能力稳定。隐患在于多名球员连续经历加时苦战，体能消耗严重，后防线年龄偏大，防空能力较弱，难以应对高空冲击。英格兰阵容年轻均衡，体能与替补深度占优，贝林厄姆淘汰赛持续高光，后排插上威胁巨大，凯恩支点作用突出，萨卡边路突破冲击力强劲，定位球头球是重要进攻手段。短板是大赛决赛抗压经验不足，面对密集防守时进攻手段较为单一，英格兰冲击力更强，擅长持续高压进攻，阿根廷大赛韧性十足，拥有一锤定音的巨星。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梅西与贝林厄姆的发挥将左右战局，双方实力接近，比赛大概率陷入拉锯，不排除加时与点球大战，强强对话，高手过招。这场万众期待的世界杯1/2决赛，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闯进决赛，我们拭目以待。

0: 咁中嘅时候咧，佢哋队员同埋消防接力啦，就系护送一名嘅就嚟要生嘅孕妇啦，就安全转移。咁去到上午七点钟嘅时候啦，吓咁啊，嗰个洪水咧就已经系去到呢、這个心口嘅位置噶啦，吓咁啊，据讲咧，佢哋咧就系着到呢一个贵港八中吓，转移咧超3000名咧被困嘅师生。咁啊，次日咧又转战到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吓，咁的确咧跨区域救援啦。都有一啲难度，因为咧要面临一个水环境比较陌生啦，吓咁后勤受限，方言沟通等等嘅呢一啲嘅挑战，咁全体嘅队员啦，都迎难而上吓。咁下边嚟听下咧，救援队嘅队长陈达峰系点讲？
1: 我哋唔系话凭住一腔热血咁去叫做慢耍耍去做呢件事情，做到一个咧，我哋叫做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我哋系通过日复一日嘅训练咧，将我哋嘅技术练得过硬。咁災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最科學嘅方法去救人，呢個係一個最大嘅意義啦。
0: 咁作为正规嘅公益救援队伍啊，咁我哋深水区蓝天救援中心啦，常年都参与一个抢险同埋应急培训噶，咁实战经验丰富。咁经连续奋战啦，咁队员啦将喺呢个7月10号咧就系圆满咁完成咗一个搜救嘅转移啊，仲有呢个险情处置等等嘅任务，平安返程嘅。咁10号啦吓，贵港市第八高级中学咧亦都发嚟咗一个感谢信吓，咁字里行间都系感激吓，称赞我哋救援队伍啦吓，以过硬嘅专业能力。同埋无私嘅奉献精神啦。嗱，今次咧千里迟援吓，与贵同心守望相助。咁队员啦，佢哋亦都以专业同埋担当啦，筑起咗一道嘅暖心桥，咁充分彰显咗啦我哋江门民间救援力量嘅大爱情怀同埋硬核实力啊！咁除咗我哋民间嘅救援力量之外啦，向险而行嘅仲有我哋江门电力队伍啊！吓，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咧，先后系派出咗呢个应急发电车啦、排涝车吓，以及300名嘅骨干召唤广西。咁通过咧人群加无人机吓、空中巡视吓，仲有呢个冲锋舟水上巡查嘅方式啦，对受损嘅线路咧展开咗地毡式嘅摸排。咁喺7月11号嘅1点钟啦吓，咁其中一条嘅线路咧系成功复电吓，咁居民家中重新系用起咗电噶，咁其实我哋江门呢边咧，亦都比邻住西江啦，吓亦都受到上游呢一个来水嘅波及啊。咁喺7月9号呢个洪峰吓顺利过境我哋江门段吓，咁确保咗本地系冇问题之后啦，吓江腾电力集团咧亦都闻令而动吓，抽调咗285名嘅精锐力量吓，有63辆嘅工程车咧系召唤归港噶。咁佢哋咧，亦都系带住一啲嘅设备啦，吓咁全力咁去攻坚，会依法统一拖移暂扣，吓集中规范处置。咁另外啦，吓咁交警方面亦都讲到啦，吓咁沿街商铺啊，吓咁嗰啲会用一啲咩凳啊、三角桶嗰啲咧，吓咁占用我哋呢个公共车位嘅情况啦。咁我哋公安吓亦都会联合城管部门咧进行一个现场嘅清理噶。咁对各类嘅一个占位障碍物咧，一律都会系清走佢。咁对涉事嘅商户同埋居民咧，会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吓明确告知你吓呢个公共停车位咧属公共资源，任何单位同个人咧都系唔可以私自侵。

渐咁，所以希望大家就要自觉咁样去共同维护我哋嘅社会秩序啦吓。咁我哋交警方面啦，将会系持续常态化咁去开展呢个静态交通秩序嘅整治工作，去加大呢个巡查管控力度，去严查各类占道违停违法行为，常态化咁去咧系去执行呢一个嘅整治嘅工作嘅。咁啊，呼吁广大嘅市民啦，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规范车辆停放吓，主动配合交通整治工作。咁啊，携手共建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令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出行更加舒心，城市文明更加出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咁而家都比较忙碌噶，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唔少嘅，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好走车速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侨汇医院啦，咁啊对开嘅呢一个路口位，咁啊呢度嘅话咧都系比较多车。再睇到我哋现时嘅江州大道中啊，咁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往呢一个人民路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咧，振兴三路环万家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呢度咧都多车。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而家咧都系比较之紧凑嘅一个行车情况啊。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吓对出嘅呢一个车道往大洋城方向嘅车流量多咗非常之多啊。咁经过就要注意控制车速。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呢度嘅话咧，人路大道会比较忙碌一啲，经过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期我区全面铺开星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筹备工作，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标准，提升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其中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新会区办事处组织专家组到海悦天住小区开展现场模拟评分培训及实操测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打分，实操演练及时点评的方式，统一评分标准，规范评定流程，有效提升评定队伍的专业性与严谨性。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将持续抓实抓细星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我区住宅小区人居环境和物业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7月13日，202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新训班在惠城华侨实验小学开班，来自公安、消防、卫健、教育、交通、高校等部门单位近80名学员开启为期6天的全脱产系统化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课程体系全面完善，涵盖红十字运动核心知识、 CPR 加 AED 实操应用、创伤救护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应对等核心教学模块。学员考核合格后方可申领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仅有一次补考机会，从严把好急救培训师资队伍准入质量关。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近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了解，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当地时间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美伊持续互袭，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专家分析称，美伊几轮交火呈升级态势，边打边谈可能延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6: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1: 英哥啊，
12: 嗯，
11: 如果遇到山火，咁系咪用最快嘅速度冲上山，等人嚟救咁就得噶啦？
12: 李仔啊，按照你咁嘅跑法，我就话你第一个就出事。如果喺林区活动嘅时候遇上山火，就应该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选择安全的路线逃离火场，迅速往下山的方向逃生，千祈不要往山上的方向跑，因为山火是从山下往山上的方向燃烧的，而且速度还很快，人在山上跑是不可能比火燃烧的速度更加快的。
10: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3: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横睇电睇，
15: 左睇右睇，
16: 你点睇啊？
17: 我要全方位。
18: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当面睇下，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关注下我哋成咗一啲嘅话题嘅。嗱，咁啊，最近咧亦都关注到啦，我哋呢一个嘅便民措施啦，都比较方便啊。嗱，咁啊，全市嘅摩托车交强险啦，吓依家都可以啦，就系进行一个线上预约服务啦。咁啊，有两个渠道可以预约嘅吓。咁有啲朋友啦都有反映过啦，就话投保难吓，承保慢吓，咁呢啲系民生痛点，为咗解决吓呢个问题嘅话啦，咁喺江门金融监管分局嘅指导之下啦，我哋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啦就发布通知吓，咁啊从6月15号开始啦，全市范围内咧全面系推行呢个摩托车交强险线上预约登记嘅便民服务嘅新模式。咁啊今后啦，有摩托车交强险吓投保需求嘅投保人啦，除咗喺保险公司营业网点投保之外啦，仲可以通过以下任一个官方渠道都可以在即系线上边完成一个投保预约嘅。第一个就是在全市任一财产保险公司营业网点都可以找到由协会统一制作的这个预约二维码，扫扫码就可以预约了。第二个就可以关注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的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便民服务，点击摩托车交强险预约进入的。在

0: 喺江门地区嘅一啲摩托车啦，咁我哋嘅投保人啦喺线上边填补咗呢个车牌同埋联系方式之后啦，系统将会喺预约登记后第一个工作日上午咧就按既定嘅规则啊，将预约信息咧分配至各保险公司啊，承接嘅保险公司啦会系按照呢一个首问负责制同埋咧就限时办结制啊，咁然后咧就系严格落实嘅，咁啊喺收到呢一个信息之后，一个工作日内咧联系客户。核实咗相关信息啦，并告知吓呢个承保方案之后，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内咧就完成呢个承保嘅。咁啊，协会咧都会系对全过程吓进行一个监督，及时咧向监管部门咧报告有关嘅一啲情况噶。咁预约入口咧仅有保险公司营业网点张贴嘅二维码吓，同埋咧就系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两个渠道，提醒大家吓千祈唔好采信其他人提供嘅二维码吓，谨防上当受骗。如果你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又或者是有发现到机构存在违规拒保行为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投诉电话进行反馈的。那江门市保险行业协会的投诉电话呢就是3114155，仲有我哋江门金融监管分局嘅信访电话咧，就系3280679啊。咁其实睇翻呢一项嘅便民服务推出啦，吓而家我哋江门保险业啦，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提升呢个服务效能嘅一个重要举措啊。咁啊，将会咧继续优化呢一个平台嘅功能啦，加强吓呢一个嘅行业嘅自律啦，咁确保吓摩托车较强险嘅一个承保服务系接得住、办得好，吓咁啊，切实咁去提升咧大家嘅满意度啊吓。嗱，咁讲起。除了用车之外，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坐车，比如是这个网约车啦。最近我们市交通运输局也都是分享到这个最新消息。我们江门的网约车也都正式迎来了一车一马的时代，意味着就每一架合规的网约车都会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这个也都标志着我市网约车行业也都是正式迈入到一个数码可查、合规可索的网约车监管的新阶段了。是啊，一车一马，即话咧，每一架合规嘅摩托车啦，都会喺车入边咧贴一个独一无二嘅二维码，吓咁啊，乘客啦上车之后，用手机一扫就可以即刻睇到呢架车车牌号啦、车辆型号啦、运输证号等等呢啲关键嘅信息噶。咁一般呢个二维码咧会贴喺架车呢啲醒目嘅车入边醒目嘅位置，吓咁啊，譬如系副驾驶、前后、前台、前方或者后座两侧嘅车门、内侧。或者是上落座，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可以通过数码就是验车辆和司机是否合规。咁啊，同時啦，咁啊，乘客咧遇到呢個違規加價啊，或者係兜路啊，嚇呢咁樣態度唔係咁好嘅問題嘅話咧，數碼都可以一鍵監督嘅嚇，全程流行閉環處理嚇，唔再係口講無憑嚇。咁啊，據講啦嚇，咁啊呢一個網約車鐵馬工作咧，會係分兩步走嘅。咁啊，一個咧就係全量車輛嚇，咁啊從呢個6月30號開始嚇，睇翻預計咧就2月。这个2026年的9月30号之前呢是全部呢完成这个铁马的。而新增车辆呢就是这个2026年7月号之后发证的。将会在发证之日起3个月内呢完成铁马的。由于这个全量车辆就比较多啦，手办平台呢或者是县市区的交通运输部门和行业协会呢将会是分批通知驾驶员呢去领取这个二维码的。
1: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
0: 哎呀，网络热议又热议啲乜嘢呢？其实这个话题之前都是有在网上面引起了一波的即是讨论的。咁假如你公司啦就是说而家呢我哋唔单止有双休，可以是三休啦，咁样即是翻四休三。咁但是執行呢一个翻四休三要降工资嘅话，你又制唔制呢？咁近日一名啱毕业一年嘅网友呢就发帖求助，就话佢哋公司呢从今个月开始呢实行呢、这个上四休 周三，但系咧就要扣基本工资，大概一日$200到。咁之前咧就系5,800一个月嘅，而家咧就只系剩低5,000啦。咁无独有偶咧，另外一个网友就发

0: 话佢公司以效益唔系咁好为由啦，令要每个员工每个星期啦都系休三日吓，咁但系同样啦都要系同步降薪1000蚊。咁呢一个翻四休三，但系要降薪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咁佢系福利定系套路咧？一时之间咧，好多网友咧都系你一句我一句吓，咁啊即系吵翻啦吓，咁啊呢个话题都冲上咗热搜。咁有唔少网友觉得系好事啊，因为咧三日小长假的确可以令人咧真正休息好吓，恢复干劲，仲有时间出去玩吓，觉得休息会重要啲咯。咁但系亦都有啲网友就喺度泼冷水啦，认为咧工时虽然系少咗一日，但系工资又少咗一份吓。问题是啲工系冇少到㗎嘛，一样系咁多吓，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套路吓。咁有网友认为多咗休息时间，但系降薪吓利弊嘅话咧，就要结合你自身嘅实际情况同埋平时嘅生活开销嚟到去睇啦吓。咁有唔少网友话最好咧就系、是。翻四休三又唔降薪啦吓，咁其实咧，相对于传统嘅每日每周五日工作制吓，翻四休三呢一种新型嘅办公方式咧，系可以令到员工喺更短嘅时间之内集中精力去完成自己嘅工作任务啊，去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而三日嘅休息时间亦都可以等员工更好咁去调整自己嘅状态，系以便更好咁去应对下一轮嘅工作。咁亦都有评论讲到啦。翻三休四工作制度咧，系可以节约一个能源吓，减少办公费用，减少上下班嘅高峰交通拥堵，吓减少车辆嘅耗油量，吓达到一个节能嘅目的。咁仲有咧，都讲到啦吓，呢种制度可以令到员工感到公司更加关注佢哋嘅福利待遇，其实可以提高员工嘅生产力，吓减少员工嘅心理压力，系提高员工嘅工作积极性。仲有呢个工作嘅满意度同埋忠诚度，从而系提高企业嘅竞争力。你又点睇咧？吓咁啊，相信咧99.99%嘅人咯，都系认同呢一部分网友嘅一个即系想法啦，就系话我哋成年人唔做选择吓，既要上四休三，仲要唔降薪吓。咁但系吓咁啊，呢一个翻四休三咧，都要系有法律底线嘅吓。咁譬如就有人问到啦，要唔要变更呢个劳动合同啊？咁肯定系要啦吓，因为咧你嘅工作，你嘅劳动合同系要根据实际情况咧去定呢一个嘅吓，究竟系翻五休二定系翻四休三吓？咁啊，呢个福利待遇系。如何嘅，咁所以咧，当你调整咗呢个翻工嘅方式嘅话咧，呢个劳动合同都要跟住改噶。咁然后亦都有朋友问到啦，咁呢个公司话要翻四休三，佢系咪可以降工资噶吓？咁啊，原则上系唔可以单方面降薪嘅，因为工作时间少咗，唔代表公司就可以随意降低你嘅工资。咁根据呢个劳动法咧，呢个劳动合同法第35条啦，变更呢个劳动合同嘅内容咧，必须要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先至可以咧去即系决定可唔可以降薪吓，咁所以咧公司唔可以话以少上一日班为由咧，就系自行决定去扣你啊减你嘅人工噶。咁然后翻四休三之后咧，呢个休息日安排加班又点计咧吓？咁如果吓一个星期只是工作四日的话，咁另外三日咧系属于休息日。咁根据劳动法第14条规定啦，休息日安排劳动吓、又唔可以补休嘅吓，咁啊支付咧吓、肯定系唔低于工资200%嘅工资报酬噶。咁所以啦，若果用人单位喺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加班嘅话吓、事后唔可以补休吓、就要系即系系咯。咁要俾呢个加班费啦，即係同常规嘅操作都一样啊。咁其实都仲有一啲相关一啲嘅法律嘅一个底线啦，咁根据啦呢一个公司嘅实际啦，就係去进行一个合法合规嘅一个调整。咁呢个亦都要系用人单位同埋呢就係係啦员工之间一个协商啦。咁但係对于相信好多朋友嚟讲都话系比较支持，就係翻三休四啊。咁唔降薪就最好啦。OK， 冇啊！大钟嘅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实时当面睇。咁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喺陌生嘅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3: 所谓嘅股神，但系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

0: 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

0: 你又送完个孙女翻幼儿园啦？
1: 系呀，今日个孙女咧又唔肯翻学，搞咗好耐啊，先氹掂佢。唉，自从个孙啊读咗幼儿园之后，唉，我就未得闲过嘅。
0: 小朋友离开父母去幼儿园读书，肯定有一个适应嘅过程嘅，你又唔好太过之担心。
1: 我依家最担心嘅咧系个孙啊喺学校嘅饮食问题。因为成日听到幼儿园嗰啲伙食出问题嘅新闻啊嘛，我个孙女啊，日日喺幼儿园嗰度要食三餐两点，我哋咧就惊佢食得唔好，食得唔干净。
0: 使乜杞人忧天啊？你就系太紧张，好似我咁早就备好后路啦。日日咧就俾我个孙女带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三文治翻学校。惊学校啲油盐唔够味，我仲啊买咗啲散装嘅豉油，叫孙女带翻去添。
1: 唔系啩？散装嘅嘢咁唔干净，你都敢俾个孙带翻去食？
0: 怕咩啊？细路仔食得好就得啦。学校伙食咧就清淡，帮个孙女加啲营养，冇问题嘅。
2: 陈伯，我嚟演就向到你讲啦。
1: 哦，阿罗伯妹啊，
0: 罗伯妹，
2: 陈师奶，你啊，佢个操作啊，喺以前呢就无事噶，但系呢，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呢，就开始多违规啦。
0: 啊，罗伯妹，你点解咁讲嘅？
2: 嗱，市场监管总局呢，啱啱就审查一个有疑言落实食品安全指开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佢个省规定呢，足足有三十二条噶。前门呢就系、是、守护有疑言嘅小朋友嘅，只打一个最严表真、守护最有弱嘅群海。
1: 哎呀，难怪我近排咧见到幼儿园啊，对嗰个食品管理系严咗噶。阿罗伯妹啊，你快啲讲下，究竟咧严喺边度？
2: 嗱，首先呢就系、是、前面感知有疑言，追求言会散状糕点。漢堡、三文治，佢呢個個即食食品，嚴禁所用桑葬油啊、桑葬鹽啊個。另外呢，有疑言所有嗰啲食材咁影響，就必須要保證近三年零食品安全事故險，直接一場延後撤換所有食安風險啊！
1: 學齡前嘅小朋友咧，正係發育嘅關鍵期，身體弱，抵抗力差，食錯嘢又唔識準確咁嘅表達。一旦食坏个身子啊，随时咧就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哦，罗伯妹啊，听你咁讲，呢、這个新规啊，真系专门咧为小朋友度身订造嘅、哦。
2: 仲唔止啊？以前有疑言食碗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责任言行，追求假梗消毒配上好多环节，测得试呢都互相毁毁，现说新规就直接掟些责任人。我个小区先前乱啊，佢一企呢就仗协啊，有疑言食包碗前审佢个开报，你可以过去 high 噶嘛？
0: 好啊，
1: 好啊，行路啊，陈伯。
0: 好啊，好啊。
3: 咦啊，陈伯、张师奶、罗伯妹，
0: 姚长，
3: 姚会长喺度啊！我见到你哋咧喺度关注紧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哈，睇嚟你哋对小朋友嘅飲食安全咧都好紧张。
1: 系啊，
0: 系啊，阿余股长啊，我同阿张师奶嘅孙女咧都喺学校嗰度就餐，所以咧想多啲了解一下新规嘅内容。
3: 诶，咁就啱啦。近期我哋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就校园食品安全嘅问题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我今日就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新规嘅内容啦。
2: 好就还好啦。
1: 好啊。
2: 我了解到呢，审计最核心嘅内容就系我实施开责任啊。
3: 冇错。新规系明确规定，幼儿园园长系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绝对走唔甩嘅。同时必须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专门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强制培训不少于40个钟，个个都系持证上岗噶。
1: 哎呀，咁太好啦！我最担心嘅咧就系外包食堂，好多幼儿园食堂咧转包出去，管理啊乱七八糟嘅。
3: 呢个漏洞咧早已经堵死噶啦！新规明确，幼儿园委托经营嘅食堂系严禁层层转包分包嘅，双方嘅权责咧写得清清楚楚，杜绝推

0: 卸责任嘅乱象，而且强制实行家长陪餐制度，食材嘅进货来源、食品添加剂使用全部都系公开透明，欢迎所有嘅家长监督噶。
1: 以前系政府被动监管，依家咧系全社会共同监督，堵逼学校主动负责，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治本之策。
2: 系啦，余股长啊，我仲有个问题啊。幼儿园咧，一日三餐系两点，餐数密，食物量大，学校会唔会为咗悭钱咧，将嗰啲隔夜饭留俾细路仔食噶？
0: 咁其实你讲到嘅呢一点咧，新规都考虑到好周到噶、
2: 啊，
0: 其中系明确规定，饭菜煮熟之后，必须要喺两个钟之内食晒佢，配送必须要用专用嘅密闭保温设备，杜绝灰尘细菌嘅污染。啊，仲有啊，餐具嘅管控咧，优先系物理高温消毒，严禁使用外面机构嘅可以重复使用嘅餐具，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3: 我觉得佢个省规最犀利嘅地方呢，就系处罚力度好狠啊！佢家善前非法欠价游戏物质，一律呢都零用人，刑责就刑业整顿、吊销经营执照，涉嫌违法犯罪嘅呢，就直接咧以搞个案记管。
2: 听你哋咁讲咧，我真系彻底放心啊！以前啊，日日焦虑，就系怕学校管理松懈，伤害到细路仔嘅身体。
1: 我不嬲咧，都以为俾多啲零食个孙带翻学校就系锡佢，原嚟系埋下咗安全隐患。我决定咧，以后坚决遵守新规，唔再乱带散装食品翻幼儿园。
2: 仲有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食品安全问题，家长都要参与其中，所以以后我要主动参与家长陪餐，积极监督，和学校一起守护细路的舌尖安全。
0: 张师奶，你的做法我非常支持。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的落地不是冰冷的制度，是温暖的民生承诺。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以最严的标准和最实的举措去筑牢食安防线，就可以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健康快乐成长。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喺呢個區域相關嘅路段，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好大嚇，咁所以途經嘅時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車速。現時咧亦都係睇到我哋嘅係啦，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啊，依家車流量係非常之大嘅，所以途經呢邊就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有新會大道中啊，咁啊現階段嘅話咧，從呢個金盟文創園開始一路啦，過到嚟萬達呢邊啦，車都亦都係非常之車流量比較大，咁啊經過就各位要注意啦。另外就係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咁見到呢度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段，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新會大道西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都唔少噶，咁經過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11: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2: 上半年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

0: 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胶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
3: 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

0: 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好方便，
6: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5: 揸车咪行路中间，
6: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5: 红灯停，绿灯行，
6: 十字路口等一等。
5: 唔顾安全抢时间，
6: 零站电门都嫌慢。
5: 遇上塞车搏命逼，
6: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5: 车祸如虎要牢记，
6: 冇着命再挡义气。
5: 交通规则要遵守，
6: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7月13号归峰会城举行2026年新引进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共签约10个优质项目，总投资额达 20.2 亿元。此次签约立足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以攻坚奋进姿态扎实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为辖区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本次签约聚焦特色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与低效用地盘活，项目质量高，带动性强，依托新会特色陈皮文化资源，归峰会城重点发力文旅融合产业。其中总投资5亿元的陈皮文化总部项目，将建设陈皮文化总部、陈皮文旅产业园与高标准陈皮庄园，夯实陈皮深加工产业基础，致力打造国家级金种植示范文旅基地。同时归峰会城深耕陈皮、红木两大本土传统产业，落地总投资5亿元的陈皮深加工及红木国家级大师工作站项目，完善生产仓储研发链条，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此外，当地积极盘活存量资源，通过转型升级落地总投资1亿元的金属制品项目，盘活27亩低效用地，改造原有厂房，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亩均效益大幅提升。归峰会城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持续激活城乡发展动能，助力新会打造现代化新桥都发展标杆。
3: 连日嚟，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会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题培训班。7月13号专项培训班走进大扎镇，来自大扎镇农办的工作人员及种植户代表共50余人参加学习。区农业农村局业务骨干围绕鲜果产量测算标准、实地核定流程及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指导参训人员熟悉系统操作要点，切实扫清填报过程中的实际难点。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特别强调了申报时间节点和数据管理要求。按照安排，种植户需分别于7、8、9月每月20号前完成产量申报。工作人员提醒，数据一经提交不可更改，广大种植户务必逐项核对地块信息、产量等数据，确保申报内容准确无误。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基层，陆续前往罗坑、双水、三江等多个镇街开展巡回培训，力争实现各镇种植户基层经办人员培训全覆盖。经过系统化全覆盖业务培训，引导全区金农规范完成产量申报，持续推动新会陈皮产业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0: 近期我区全面铺开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筹备工作，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标准，提升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2026年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工作公平公正、高效有序开展。其中，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召开2026年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动员会，明确本年度升级评定工作要求、评分标准与时间节点，督促各物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对照评定细则全面自查提升，规范档案资料管理，优化小区现场环境，全力补齐服务短板。此外，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新会区办事处组织专家组到海悦天柱小区开展现场模拟评分培训及实操测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打分、实操演练、即时点评的方式，统一评分标准，规范评定流程，有效提升评定队伍的专业性与严谨性。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将持续扎实扎细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工作，以评速改、以评速优，持续规范物业行业服务标准， 全面提升我区住宅小区人居环境和物业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7月13号，202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身份班在汇成华侨实验小学开班，来自公安、消防、卫健、教育、交通、高校等部门单位近80名学员开启为期6日的全脱产系统化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课程体系全面完善，涵盖红十字运动核心知识、CPR 加 AED 实操应用、创伤救护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应对等核心教学模块，学员考核合格后方可申领

0: 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仅有一次报考机会，从严把好急救培训师资队伍准入质量关。学员们表示，培训结束后将把今次学到的标准化急救流程和专业教学方法分享给同事，等大家都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施救技能。据了解，以本次身份为契机，深会区红十字会将建强标准化应急救护师资人才库，持续完善全区应急救护培训体系，以专业化救护力量赋能平安生活、健康生活建设，全面提升辖区群众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1: 7月12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龙舟比赛、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比赛双赛在茂名顺义开赛。深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出战，最终斩获省运会亚军、华南区季军等多项荣誉。在今次比赛中，深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队出战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队伍在100米直道赛中表现亮眼，成功斩获省运会龙舟项目亚军，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三名，在200米直道赛中稳扎稳打，收获省运会第四名，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五名，在本次双赛赛场充分展现了深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此次征战双赛，深会龙舟健儿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敢打敢拼的龙舟精神，充分彰显深会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进一步擦亮深会传统体育特色名片，助推江门市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4: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了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3: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4: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所以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地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2: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深会沙堆那幅乡著名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高竹简简凭一场的外科手术就将九王子的严重腮腺炎医好了，自此之后也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宠信，将他约升为养心殿前的御医。以此身份在宫中行走，夸张的讲句，除了皇帝不用给面之外，各个皇亲国戚见到他都要尊称高御医啊。做人就是很奇怪的，有些事你真的万万估不到。高竹在宫中行医不够两年，竟然就向康熙皇帝请辞，并借住了康熙皇帝赐予的住所的挽留。为什么呢？皆因他一心奉行在下层百姓当中传教的路线，于是就恳请回乡探亲。在清康熙的33年，即是公元的1694年，朝廷亦都钦准高竹回乡探亲。佢翻返嚟新会会城无奈，就喺金紫街开办咗地利削教会。咁地利削教会呢，亦都系天主教传入新会之始。自此之后，朝廷屡召高竹上京，佢都唔愿意从命，就多次求省巡抚同埋海关各大人为其上奏，准佢喺乡下养老过完一生。时间话咁快，就嚟到咗康熙38年，即系公元嘅1699年。当时高竹喺会城濠桥上街兴建新居，正满悬挂住内阁大学士、满洲大夫拉实送嚟嘅御藤中外一匾，而大厅正中就悬挂住户部员外郎、广东粤海关大人沙里布送嚟嘅品草皇家一匾。在清康熙51年，即是公元的1712年，当时钦天监正纪利安为高竹请命，受惠钦天监天文学博士，留任养心殿御医之衔，并赐天台燕燕4个字。时间话咁快，又来到了清康熙61年，即是公元的1722年。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年圣祖元业的过身，即是康熙逝世了。外甥国罗胤禛

0: 都登基，改年号为雍正。在清雍正二年，世宗颁诏打击西教，亦都没收了苏州天主教，改名为贤士泽；没收上海敬一堂老天主教，改为关帝庙。咁当时全国都系呢种风气，新会院亦都不例外，亦奉诏查封咗高祖创办嘅地利削教会，没收咗教堂，改为公所。后屘呢个公所亦都改为古江二学，而高祖喺新会33年嘅传教生涯亦都就此结束。之后佢都默默咁样喺濠桥上街嘅住宅嗰度终老一生。嗱，各位，关于如意高祖嘅一生传奇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述有趣嘅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2: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令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8: 983
15: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场半决赛，法国迎战西班牙。这场总身价超27亿欧元的对决被视作提前上演的决赛，胜者率先闯入最终决赛。法国本届赛事一路全胜，进攻火力傲视群雄，核心姆巴佩状态火热，速度与终结能力极具威胁。球队主打高速攻守转换，主动舍弃部分控球权，依靠防守反击寻觅杀机。不过球队隐患明显，后防线稳定性不足，面对持续阵地传控进攻，容易暴露防守漏洞。西班牙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晋级，防守表现十分亮眼，曾创下长时间不失球纪录，仅在八强战对阵比利时丢掉一球。球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场控制力出众，依靠耐心传导调动对手，小将亚马尔边路冲击力强劲，但球队攻坚节奏偏慢，后防防空能力存在短板。历史交锋上，西班牙近

年两次大赛击败法国，手握心理优势，但法国硬仗爆发力更强，球星上限更高，令本场对决悬念十足。综合来看，西班牙体系稳定，擅长拉锯作战，法国爆点突出，把握机会能力更强。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与核心球员临场发挥，是团队传控足球与巨星反击战术的巅峰较量。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上演经典英阿大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胜者将挺进决赛。两队拥有数十年绿茵恩怨，这场对决是冠军底蕴与青春风暴的正面碰撞。阿根廷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突出，梅西作为全队核心，负责中场调度与组织进攻，依靠精准传球和定位球创造破门机会，恩佐、麦卡利斯特稳固中场，锋线终结能力稳定。隐患在于多名球员连续经历加时苦战，体能消耗严重，后防线年龄偏大，防空能力较弱，难以应对高空冲击。英格兰阵容年轻均衡，体能与替补深度占优。贝林厄姆淘汰赛持续高光，后排插上威胁巨大，凯恩支点作用突出，萨卡边路突破冲击力强劲，定位球投球是重要进攻手段。短板是大赛决赛抗压经验不足，面对密集防守时进攻手段较为单一，英格兰冲击力更强，擅长持续高压进攻，阿根廷大赛韧性十足，拥有一锤定音的巨星。本场胜负取决于中场控制权争夺，梅西与贝林厄姆的发挥将左右战局，双方实力接近，比赛大概率陷入拉锯，不排除加时与点球大战，强强对话，高手过招。这场万众期待的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闯进决赛，我们拭目以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泣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嗰个人就揞咗100文钱出嚟，济公收完钱就叫赵福将个石头放喺地下度，俾佢两位托走。赵福就问啦：喂，咁你话宝贝石嚟噶嘛？100文钱就卖咗佢啊？济公就咔咔笑，拉侧个赵福喺佢耳边细细声讲：你千祈咪咁大声添啊！100文钱有人肯买啊，益咗你咧，算你行运啲咩？50文钱都卖唔去啊！咁啊，烂鬼石头周山有得托咧。跟住济公将100文钱交俾赵福。嗱、你两个二一添作五，每人分50文钱，我都话啦，我1文钱都唔要，唔使分俾我啦，吓。嗰赵福、赵六两个听到咁讲，一齐踎喺地下度，哎呀，嗰几十根石头当咗几里路，骨都断埋，哦，先至卖100文钱啦，嚟你俾12银我都唔托啊！唉，佢仲话咩宝贝石，仲话叫砸死狗啊！呢回真系俾佢砸死我真啊！唉呀，个咁嘅死和尚啊，出237两银买嚿咁嘅烂石头翻嚟，唉，算我两个当衰。两个人一越顿气，济公就咔咔笑，咪激气啦！我唔会使你两个蚀底嘅。嗱、过下你两个就有好处㗎啦，包你两个有得赚，唔会跟我白行一次嘅。好啦，起身行啦行啦。赵福、赵六两个就不敢不从，只好翘下就跟住行。济公一尾催促，喂，行快啲，前面有事啊。啱啱过咗10字街口，忽然间街上行人躲避，有人大声嗌：喂，走开啊！有个癫婆嚟啊！有个癫婆行凶杀人啊！济公一睇，果然有个女人飞跑住过嚟。济公忽然间咔咔笑咗两声，哈哈，佢癫啊，我都癫埋一份啦！跟住济公疯疯癫癫扑上前去追前面嗰个癫婆。呢、这个疯癫女人系乜嘢人嚟嘅？点解个济公和尚一见到佢连自己都癫埋呢？嗰、那个女人年纪约莫20零岁，样子生得十分秀丽，身穿一套白色嘅衣裙，自满身染满鲜血，披头散发，一边走就一边喺住大声嗌。你哋咪走啊！你哋跟埋我一齐上西天见佛祖，入地狱见阎罗，咪走啊！济公咔咔声笑咗两声，佢癫啊，我都癫埋一份啦。跟住就大声嗌：行开啊！我都癫啦，我跟埋佢见佛祖揾阎王。一边嗌一边追上去，苏福同苏六一睇，哎呀死啦，个和尚发癫添，两个就跟住尾嗌：师傅啊，你咪走啊，师傅！好啦，两个人就追咗个癫和尚，癫和尚就追咗个癫女人，穿街过巷，引到人山人海嚟睇嘢。各位，呢、这个癫女人系乜人嚟嘅呢？咁啊，济公做和尚啊，点解周街去追个癫女人噃？说来话长咯。

原来呢个癫女人叫做赵玉贞，佢父亲呢是昆山县有名的绅士，叫做赵海明，家中十分有钱的，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赵海明只是单粒女嘛，就是呢个赵玉贞。呢个赵玉贞本来就生得秋水为神，白玉傲骨，品貌端庄，又知书识墨。赵海明就将呢个女当做掌上明珠嘅。呢一位赵员外旧时就做过官嘅，家大业大，个女又品貌相传，自然就十分多人嚟求亲。知个赵员外就脾气古怪噃。一见到媒人婆嚟呢就赶出门。个女就十八岁啦，仲係留喺屋企。有日赵员外有个堂兄弟叫做赵国荣嚟到探佢。呢、这个堂兄弟呢亦係个有钱人家，亦都做过官嘅，依家告老还乡。咁两人见面就十分高兴。赵员外就喺书房同个堂兄弟倾偈啦嘛。咁佢个堂兄弟就问赵员外：大哥，你今年几岁啦？啊，你呀真係呀，我同你自细玩到大，你都仲唔知咩？我同你同年58岁㗎嘛。係阿嫂呢几多岁呀？佢呀大我2年，今年60囉。哦，大哥啊，你家仲想再食58年，食够116岁顶啦。唉，讲笑咩，贤弟边度食到咁老噃，生死不由人，俗语都讲啦，富贵荣华都仲可以靠自己，寿数长短就不由人咯。大哥，既然你睇得咁透，我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下啦。咁你个女啊玉贞今年都已经18岁㗎喇，你点解仲唔肯搵返头亲事？媒人一入屋你就赶人哋扯，咁你都几十岁人㗎啦，咁唔通你真係想等自己死咗然后先由你个女自己去搵人嫁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係人之常理，咁你锡个女都唔得咁㗎。赵员外一听就长叹一声：唉，贤弟，你又有所不知啦，我唔係唔心急嘅，至依家嗰啲人势利眼，嗰班媒人婆嚟讲亲嘅呢，一系就花花公子，浪荡子弟好食懒做嘅，一系呢就嗰啲逢迎拍马趋炎附势嘅人，佢哋唔系嚟搵老婆，系嚟搵身家嘅啫，故此讲真啲都唔啱我心水嘅。我啊想同个女搵返个正人君子，贫富都不论啊，只要人品好，五官端正，有才学嘅人就得啦。嗰个赵国荣呢就讲啦：大哥，我今日嚟就想帮你搵个好女婿嚟。我隔篱啊有位员外叫做李文芳，系读书人出身，中过孝廉嘅。佢父亲呢前几年过世，剩返大富身家。李文芳有个胞弟叫做李文远，今年先18岁。呢、这个李文远啊自细读书聪明过人，人品又好，将来啊必成大器。就唔知大哥你心意如何呢？啊，咁好嘅人才。贤弟啊，不如你听日就请个李文远嚟坐下，等我嚟睇睇佢人品才貌如何呢。第日赵国荣就带个李文元嚟坐啦。赵员外一睇，果然生得气宇轩昂，五官清秀。大家谈论咗一阵四书五经诗书礼乐嘅嘢，李文元对答如流。赵员外就心中暗暗欢喜，又带李文元入书房，请佢写咗副对联，果然不乏清秀，十分有文采。赵员外真係睇中呢个书生咯，就托佢个堂兄弟赵国荣做媒人啦，择咗个良辰吉日

0: 将个女赵玉贞就嫁咗俾李文远，少年夫妻十分恩爱。过咗一年，李文远就上京去考试，佢自以为满腹经纶一定考上，点知连试三场都名落孙山。李文远心中不服，成日喺月神考官无眼力，不要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重视官。咁佢心情忧郁，咁就病咗啦。病情越嚟越沉重，赵玉贞呢就衣不解带，日夜喺度侍候，成日去开解丈夫。点知李文远大劫难逃，病咗几个月，一命呜呼，就丢下如花似玉嘅娇妻就死咗啦。赵员外两夫妻听到女婿死咗，两个老人家老泪中横，就即刻嚟到李府，一见到灵堂就忍不住放声痛哭。入到个女玉贞嗰间房，诶，见到赵玉贞坐到两眼望天，一滴眼泪都冇流。赵员外就奇怪啦，唉，苦命嘅女啊，你男人去世啦，点解？点解你眼泪都冇滴呢？赵玉贞就讲：相亲大人啊，女儿命苦，命中注定啦。啲女儿已经有咗六个月身纪，而家就算肝肠寸断，亦都唔敢喊。我怕喊会伤损胎儿啊。女儿想保住腹中胎儿，如果将来生个男孩，咁可以接李氏门中香火。生个女孩，亦系去世丈夫一点骨肉啊！赵玉贞一讲完，就忍不住放声痛哭，十分凄楚。赵员外夫妻两个一未开解个女，又过咗几个月啦。赵玉贞临盘生咗个仔，赵玉贞生咗个仔之后呢，就带住个仔喺屋企守孝。成年都足不出户，平时除咗丫鬟婢女，咪讲话外人啊，就算家人亦唔准入佢个房。咁就系赵员外夫妻两个时不时嚟探望下个女。有一日，赵员外两夫妻又嚟探个女，玉贞就对父母讲：阿爹，听日系我大伯文芳嘅生日。阿爹，你带几份寿礼嚟，一来同佢贺寿，二来讲多几句好话，唉，等佢多照顾下你呢个苦命嘅外孙仔啦。好好好好，我听日就同你阿妈嚟下。赵员外翻到屋企，即刻吩咐家人买齐寿礼，第日就带领仆从嚟到李家。呢个李文芳系本地嘅绅士。佢老豆又大富身家，剩落嚟系大财主佬。佢又系孝廉出身，有钱有面，几多豪绅富户都嚟到祝寿。一班阿谀奉承嘅小人呢，亦借意嚟讨好。门前真系车水马龙，十分热闹。李文芳亦都大排筵席嚟到接待。喺席间呢，李文芳就对赵员外讲。自从我细佬去世之后，好耐都冇见过老人家面，难得今日一聚，一阵客人散咗之后，请老人家入我书房，我哋饮酒畅谈一番。咁李文芳系赵玉贞嘅大伯嚟㗎噃，个女都要靠佢照顾㗎嘛。赵员外就当然满口应承啦，到挨晚人客走晒啦。赵员外就吩咐个老婆呢，就去李文芳个老婆个房住倾下偈，应酬下，自己就同李文芳喺书房住，一边饮酒一边倾谈，天南地北就无所不谈，倾下倾下倾到好夜啦嘛。赵员外就想走啦，忽然间见到一个丫鬟慌慌张张走嚟，一见到赵员外就嗌咗声：亲家老爷。然后就对李文芳讲： 李元凱啊，弊啦弊啦，頭先趁家奶奶喺大少奶住傾緊偈，大少奶吩咐我去請二少奶過嚟見阿奶奶面，我啱啱去到門口，忽然間有個黑影運窗口跳咗入二少奶個房，嚇到我連燈籠都跌咗，唔知係咪有賊啊？李文芳一听，即刻吩咐个丫鬟点着灯笼照路。李文芳同赵员外呢就急急脚穿过花园，入到内宅，去到赵玉贞嘅房门口，见到门闩到实，李文芳就吩咐个丫鬟快啲敲门，叫二少奶出嚟。个丫鬟就喺外边嗌：二少奶，开门啊！二少奶，开门啊！咦，嗌咁耐都唔开门嘅，忽然间砰一声道门打开，一个神高神大嘅男人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冲出嚟，赵员外吓到几乎扑喺地下度，李文芳呢就冲上前嚟捉人，点知俾个人一闪身就跌咗去，李文芳嬲到面色都变晒，赵老先生，你睇下，你听你嘅女做出啲乜嘢事？我李文芳仲有面去见人嘅咩？好啦好啦，我哋翻去书房再讲啊！赵员外就嬲到一撇住唞大气，成身打冷震。翻入书房，李文芳就讲啦：出咗咁嘅丑事，你话我哋点处置好呢？赵老先生，系官罢还系私休呢？如果要官罢，咁我哋两个就去昆山县衙打官司。如果是私休，咁我就代我细佬写一份休妻文书交俾你，你亦写一张字据俾我。我哋李家私书门第礼乐人家从来未出过咁嘅事嘅。呢个弟妇，以后我唔认啦，你老人家带翻屋企去管教系啦。哥赵员外一听到咁讲，眼泪叭叭声流，又嬲又伤心啊，得一粒女。点知咁苦命嘅，嫁咗年龄咧就变成寡妇。个女喺屋企一阵十分规矩，好地地噶，点解会变成咁坏嘅勾引男人入屋至得噶？至依家自己亲眼见到个男人一丝不挂喺个女个房走出嚟咁啊！唉，仲有乜说话好讲咧？赵员外咬住牙关，好啦，任从你啦，你鍾意去告官亦好，两家自己处断亦得。李文芳就话：咁就家丑不外扬啦，你我两家都系名门望族，就由我哋两个人作主好啦，不必惊动官府啦。赵员外即刻攞笔墨，写咗张字据。讲明自己的女赵玉贞自愿离开李家，以后就亲情切断，永世不相往来，永无瓜葛。赵员外就喺度写紧，个丫鬟呢就快啲走去大少奶嘅房住禀报，大少奶啊不得了啊，李员外代弟写休书，要将二少奶赶走啊！依家亲家老爷亦喺度写紧字据啊，要即刻带二少奶走啦！赵员外个老婆一听就吓到魂飞魄散。个大少奶系个十分贤淑之人，佢同二少奶赵玉贞两个人好似亲姊妹咁亲，听到咁讲大吃一惊。个丫鬟呢就将头先。在二少奶房间走了个男人出来的事讲出来，各位赵老太听到自己的女做出这样的丑事，当堂就放声痛哭。大少奶呢一边劝着她，一边就跟赵老太一起去赵玉贞的房里了。入到里面一看，赵玉贞仲睡在床上睡到冧晒，身边就抱男人的鞋袜。嗰、那个赵老太就吓到心惊胆跳，男人嘅鞋袜， 嗰、那个赵老太就吓到心惊胆跳，唉，个女系挂下裤，床边摆住套男人嘅衣服，仲细问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分解啦。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7: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3日，归峰汇成举行2026年新引进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10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0.2亿元的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奋力推动全年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其中，在此次签约项目中，陈皮文化加文旅产业是一大亮点。某陈皮文化总部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建设陈皮文化总部、东甲新会陈皮文旅产比业园和高标准打造东甲新会陈皮庄园，为研发新会陈皮深加工产品打下坚实基础，打造国家级新会干种植示范文旅基地。归峰汇成将以本次签约活动为重要契机，持续健全招引、落地、投产全周期服务体系，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增效。7月11日至12日，新会区第3届锦城杯乒乓球邀请赛在新会乒协球馆火热开赛，赛事由锦城集团连续3年独家冠名赞。

0: 助，现已成长为新会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乒乓球品牌赛事。两日激烈比拼后，赛事顺利决出团体前八名，圆满收官。据了解，历经三年培育，锦城杯已形成稳定赛事 IP， 参赛规模、竞技水平逐年提升，成为展示新会群众体育活力、政企联动、助力文体事业发展的标志性活动。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每年都能和区内各路高手同台交流，既提升球技，也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期待赛事持续办下去。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7月13日，致敬南粤丰碑，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完整留存了南粤英烈的英雄履历，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贯通百余年历史脉络，规范整理全省烈士信息共15册，收录39,186名烈士英名。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3: 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2: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嗰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仲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咯。
3: 你又好心做坏事
2: 咩啊？咩做坏事啊？
3: 我同你讲啦，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咧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咧，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
2: 我真系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将陈皮剪碎，和山楂干一起浸入白酒里面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就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有助于健脾开胃、理气消胀，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饮用。但你要提醒，饮酒要适量，同埋酒后切勿开车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8: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8: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4: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1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1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1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16: 包包，
7: 阿 wing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27.25小时，玻璃幕墙，光影错落，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不期而遇，何俊文。

同樣是在城市當中漫步，但假如今晚的 BGM 是屬於這種很浪漫的充滿著戀愛味道的作品，會不會都覺得在這一刻你好像是屬於電影當中的主角一樣？來自楊千嬅的這一首初見，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抱怨著，就說成長令到我們會變得思想複雜了，又或者是情感會麻木了，很難回不去最初的那種初心，一如初見，所有都簡單而美好。

可以话系流传咗几十年嘅一首恋爱经典。当年第一次听嚟就有 Danny 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可能当年咧你未必会知道咧究竟地铁系点样嘅模样，又或者系坐地铁嗰种嘅感受，甚至乎喺地铁当中遇到爱情系点样一种嘅状况。今时今日亦都同样系正青春嘅一位男歌手啦，洪家豪去重新演绎呢首几分钟的约会。不过咧，其实今时今日啦，可能尽管你坐地铁都好啦，每一个人都将焦点咧集中喺自己嘅手机屏幕里边啦。都是个低头族啦，总会有美好的情缘在自己身边擦肩而过，可能都未必会察觉噶嘛。时移世易，其实都会依然因起有一些歌手保持住呢种少女感，比如佢。

0: 可能嗰个人到到今时今日呢已经印象模糊，但是那份最初的心动呢可能依然在你的心目当中刻骨难忘。你就支持梁咏琪的这首作品，名字叫做初恋，可以说是跟我们同步青春的一位歌手。咁当年啦，以这个的偶像歌手或者玉女歌手的形象出现啦。时至今日啦，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好沧桑的味道，依然在声音或者是音乐当中带出这种好如沐春风的清纯的感觉。又或者是属于一位被美貌耽误了的我们，或者忽视了去唱作才华的一位歌手。
1: 如常痛恨有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该真理。

城市这样美。似乎今晚我哋嘅情绪价值系将我哋带翻去嗰段刻骨难忘咧，又或者系最青葱嘅初恋啊！第一次同佢相见系咪从一个广告上面啦？佢系扮演一个嘅学生王子咧，嗰个阳光柠檬茶，不断咁样俾女同学去邂逅，咁啱嘅。饮先嚟酒。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成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阵风5级，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嚟紧呢两日啦都会有大雨噶。展望17号到21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近期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山体滑坡、城乡积劳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4: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5: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3: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喎。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6: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7: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黏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黏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6: 哇，值得点赞。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2: 叔叔早上好，
1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3: 剩下的打包吧，
1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2: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又是这些标题啦，就是不是亚勒泰去不起，而是佛山更具性价比。是的，即是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对于很多的城市年轻人来讲，可能假期才是一个问题嘛。即是你想想啦，去这个新疆基本上呢冇得十日八日呢都好似係枉咗此行咁樣，因為你有咁長嘅呢一個交通嘅呢一個叫做係路程喺度啦，去到唔玩返舊本呢好似真係虧待咗呢一個嘅時間啦。係啦，咁既然冇乜時間呢去咁遠去尋找呢個詩和遠方呢，或者係那一片嘅即係廣闊嘅草坪啦，可以去佛山咧，即系略略咁样啦吓，小范围咁样感受一下呢一种嘅情绪价值嘅。系啦，今日要介绍嘅呢个地方就系佛山啫。咁啊，试想一下咧，都系一小时生活圈啦，对我哋嚟讲。嗱，呢度咧就

當然咧要天氣好嘅情況之下啦嚇，咁啊就係有藍天白雲啦嚇，草坪湖泊啦，羊群啦，仲有呢個落雨慘嘅森林啦，好似就係一個嘅即係新疆嘅亞勒泰嘅微縮景區啊嘛。似乎每一處咧都透露住呢個好治愈嘅風景嘅。系啦，咁啊，再度要敲重点啦，咁一定要系拣呢个天气好嘅时候再去。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噶啦，冇办法噶啦，即系好多自然景观咧，即系大部分咧都系几 get 呢个天气情况噶。我例如你看海啦吓，如果唔系晴朗天气嘅话，可能原先系嗰种各种蓝嘅海都变明灰色啦。比如花啊咁样，你欣赏呢个花海啦吓，如果天气灰灰迷迷嘅话咧，又冇嗰种哇真系好养眼嘅嗰种嘅即系色彩艳丽嘅感觉啦。同样地，睇呢个草坪啦、森林啦都一样。如果有住呢个阳光透过嚟嘅光斑嘅话咧，即系嗰个出片率会更加之高。嗱，呢个唔单止有呢一个嘅啱先所提及到嘅呢一个草坪啦、湖泊啦、羊群啦、落雨伞森林啦，偶然之间啊，你仲可以系睇到有呢个马匹喺度奔跑喎。点解会有马嘅咧？系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会系选择呢度咧去影翻一啲嘅，即系例如婚纱照又好啊，情侣照都好啦。咁佢都可以有季節限定嘅，比如話你好鍾意呢一個嘅落雨慘變紅嘅話，咁就揀冬天去啦。如果你鍾意呢一個嘅綠油油一片嘅話，咁夏天都係最佳嘅選擇啦。嗱，呢度呢要注意返啦，咁一定要係防蚊啊，套好呢一個嘅防蚊液就會理想啲。如果唔係呢，呢個比較治愈嘅呢一個旅程啦，可能分分鐘會係減分嘅。地址方面是哪里呢？就叫做是平步穿营地，大家可以导航啦。如果你是即公共交通工具去的话，我是坐这个的地铁的，即首先去到广州先啦。然后可以搭这个广佛地铁，在这个蓝石站出来，再打车呢就去到江边就 OK 的啦。就可以去看到这个很开阔的草地，落雨杉树林这样啦。咁呢度都可以係野餐㗎，咁包括明火嘅露營燒烤呢都冇問題嘅，仲可以有呢一個綠道騎行啦、放紙鷺啦、睇日落啦等等。開車去就方便啦，咁就只要導航呢一個樂松鎮城市建設水利局，咁就 OK 㗎啦。咁呢度嘅停車呢都唔算好貴咁啊。两小时之内咧就免费停车，咁啊超出嘅话咧就每小时4蚊，系啦。咁喺呢个停车场咧就直接可以步行去到呢一个嘅河堤边啦，再往左走大概系步行5分钟到咧，就可以见到呢一个落雨杉嘅树林啦。系啊，一定要拣呢个晴天出发。咁喺个湖上边咧有住呢个倒影嘅蓝天白云拍照，封神啊！Thank you.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3日，归峰会城举行2026年新引进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10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0.2亿元的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奋力推动全年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其中，在此次签约项目中，陈皮文化加文旅产业是一大亮点。某陈皮文化总部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建设陈皮文化总部、东甲新会陈皮文旅产比业园和高标准打造东甲新会陈皮庄园，为研发新会陈皮深加工产品打下坚实基础，打造国家级新会干种植示范文旅基地。归峰会城将以本次签约活动为重要契机，持续健全招引、落地、投产全周期服务体系，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增效。7月11日至12日，新会区第3届锦城杯乒乓球邀请赛在新会乒协球馆火热开赛，赛事由锦城集团连续3年独家冠名赞助，现已成长为新会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乒乓球品牌赛事。2日激烈比拼后，赛事顺利决出团体前8名，圆满收官。据了解，历经3年培育，锦城杯已形成稳定赛事 IP， 参赛规模、竞技水平逐年提升，成为展示新会群众体育活力、政企联动、助力文体事业发展的标志性活动。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每年都能和区内各路高手同台交流，既提升球技，也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期待赛事持续办下去。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7月13日，致敬南粤丰碑，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完整留存了南粤英烈的英雄履历，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贯通百余年历史脉络，规范整理全省烈士信息共15册，收录39,186名烈士英名。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8: 叔叔，早晨啊！
9: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10: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1: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2: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3: 先生，你嘅餐到啦。
10: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
10: 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是几咁幸运噶。

我哋嘅爱就好似一出被卡住咗嘅电影，你喺我嘅生命里面出出入入，搬动住嗰啲名为回忆嘅沉重家具，但系从来都唔会坐低。而我企喺你心门嘅台阶上，进退都系余生。最热闹嘅系你嘅世界，而最安静嘅系我喺呢一度为你停格。我系当系回肠嘅，亦都系从此再无归期。

今日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开始又唔系少少意外呢我只系觉得咧喺呢两首歌当中，应该有一个嘅剧情喺里边嘅，嚟自有 Kevin 莫文蔚嘅爱，加上听日蔡健雅嘅停格，好正两首歌。OK， 叫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咁啊依然可以接收李此刻嘅心水选择，又或者你想讲嘅说话啦，咁都可以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过嚟啊。号码方面53772057 53772057。浅笑就话咧，节目开始之前咧，仲喺度同同事咧喺度讨论紧令人心烦嘅工作，嗰刻咧心情仲系，哎呀，很糟糕的。之但系节目一开始咧，当听到熟悉嘅版头、熟悉嘅声音同埋音乐嘅瞬间啦，心情都系被治愈咗嘅。而手机嘅另一边嘅同事咧，似乎都知道咗我要听节目啦，所以都冇再多讲。好默契一位好同事。今晚好想听翻一首孙燕姿嘅《遇见》。

OK， 今晚阿明月咧，好似有少少感性系嘛？佢忽然之间关心翻咧，所以国际嘅一啲局势啦，同埋咧希望世界和平咯。佢好想点呢一首歌，嚟自 Beyond 嘅 Armani。

所以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对于我哋自己所生活嘅现状或者工作或者係好多好多嘅一啲状况啦，都唔係咁满足。但其实佢睇返转头，我哋係生活喺一个幸福嘅国度嘛。好好珍惜一切，更加之好好珍惜眼前人。其实呢，好多时候都会发现呢，係呀，有好多嘅地方啦，可以嘅话都尽量希望可以俾到自己呢去睇睇呢个世界咁样嘅机会啦。因为有好多风景啦，未必会喺度等緊你嘅。OK， 跟住嚟阿佳呀，係呀，咁佢话今晚想听返张国荣嘅声音喎。係囉，有啲人都未必会等到我哋一直会存在在我哋身边，我哋只能从音乐当中去怀念佢，系嘛？嚟自今日嘅街选择嘅呢一首歌《有心人》。

0: 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成熟，是发现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争不抢，无所谓。好少会见到一啲咩景色会被触动，认识新嘅朋友总会睇到对方嘅目的，见到异性产生好感，但系唔会爱。其他人嘅赞赏，我只会觉得佢喺度同我客气。最搞笑系上一次喊，系觉得自己再唔喊就会病，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好玩，好有趣。我将呢啲通通定义为我最近几好，你呢？最近过得好吗？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2: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0: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个你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8: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2: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优秀作品咧，系间中需要会有人重新去提起嘅。比如话呢首歌咧，系之前香港方面一位新晋歌手严明熙咧，喺一个节目当中去重新翻唱咗，亦都再度系成为咗第二嘅作品吓，嚟自有陈希怡当年呢一首旧作，名字叫做《飞飞》。佢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突然间继续都属于你嘅点唱时间。阿杰仔话咧吓，记得有一年啦，喺澳门一间酒店里边啦吓，见到佢，当时都唔识佢嘅，咁净系听到周边啲人喺度嗌侧田，咁翻嚟咧就开始听翻佢啲歌，于是。似乎就爱上咗佢啦，系啊！今晚想点一首侧田嘅《靓硬》听下喎。喺度谂啊，杰仔系咪零零后啦？系咯，侧田喺2003年开始接触乐坛，2005年正式出道嘅，当年亦都系相当之火爆的一位歌手。

即当年有几火热啦，或者咁讲啦，出道仅仅一年啦，就可以喺香港红磡体育馆度开个人演唱会，亦都成为喺当时出道时间最短、最快登上咗红馆嘅艺人。

系啦，好多时候咧，会发现，其实电台 DJ 嘅作用咧，都系咧，经常希望可以同大家重温翻咧一啲乐坛曾经辉煌过一啲嘅名字啦，包括一啲嘅作品咁样啦。尤其系好似呢一啲有咁长年资嘅 DJ 啊嘛，接住嚟咧，庭少佢话今晚想听翻一首刘文娟嘅《红天灰雨》，我好想介绍下呢一首歌曲嘅呢一个刘文娟啊。其实咧，佢系属于八十年代嘅一个女子组合啊。咁啊，当年咧系以清新嘅音乐风格咧为著称嘅。咁啊，叫做梦剧院嘅其中一员。咁啊，亦都系一位咧相当之高学历嘅歌手嚟嘅。咁啊，毕业喺香港中文大学啦。咁解散之后咧，佢都系陆续推出咗属于自己一啲嘅作品嘅。包括啱先你想点唱嘅呢一首《红天灰雨》啦。发佢歌咧就好有自己嘅个人特色，好有风格嘅。听住嘅歌咧就好似睇紧一出旧嘅文艺电影，清新得嚟又带住一种忧伤嘅味道啊！

好似总会有一首击中你久违嘅记忆，眼泪就会汹涌而止。有时亦都好中意听旧歌，因为久违嘅记忆入面总会有好温暖嘅光影，笑声亦都随之而嚟。有一句说话系变先至系呢个世界永恒不变。时光飞逝，唱歌嘅人变，听歌嘅人变，只有歌声带俾人嘅记忆不变。你有冇一首留喺心入面？

知点解咧，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好似会谂起咧读书嘅时候，学校里边咧举办一啲歌唱比赛，又或者一啲文艺汇演当中啊，就系嗰啲隔篱班啦，唱歌好好听嘅女同学咁样。而当年咧啱出道嘅陈慧娴咧，亦都好符合呢个形象啊。系啦，咁其实咧，发现咧，香港方面咧，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好多嘅歌手出道咧，都系嚟自一啲嘅组合嘅，好兴将一啲嘅少男少女咧，就系组团咁样打包发出嘅。咁其实陈慧娴亦都系属于当年一支叫做少女时代嘅组合嘅其中一员。咁喺1984年嘅时候咧，就脱离咗呢一个组合啦，作个人嘅发展，亦都凭住啱先呢一首《玻璃窗的爱》咧，可以话迅速走红。当时咧年仅19岁，可以话用好清纯甜美嘅声线咧，完美咁样演绎咗呢种毫无保留嘅少女情怀啊。OK， 跟住要带出所我哋今日嘅最后呢一首歌，系啊，搞咗少少错添，唔紧要啦。咁我谂呢一首歌亦都再度符合翻我哋呢一 part 中。一种好怀旧经典重拾旧欢的感觉 ，Chris 华凯芹《伤感的恋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6点，晚安。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13日，归丰汇城举行2026年新引进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共签约10个优质项目，总投资额达20.2亿元。此次签约立足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以攻坚奋进姿态，扎实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为辖区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

0: 本次签约聚焦特色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与低效用地盘活，项目质量高，带动性强，依托新会特色陈皮文化资源，归峰汇城，重点发力文旅融合产业。其中总投资5亿元的陈皮文化总部项目，将建设陈皮文化总部、陈皮文旅产业园与高标准陈皮庄园，夯实陈皮深加工产业基础，致力打造国家级金种植示范文旅基地。同时归峰汇城、深耕陈皮、红木两大本土传统产业，落地总投资5亿元的陈皮深加工及红木国家级大师工作站项目，完善生产仓储研发链条，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此外，当地积极盘活存量资源，通过转型升级，落地总投资1亿元的金属制品项目，盘活27亩低效用地，改造原有厂房，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亩均效益大幅提升。归峰汇城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持续激活城乡发展动能，助力新会打造现代化新桥都发展标杆。
1: 连日嚟，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会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专题培训班。7月13号，专项培训班走进大泽镇，嚟自大泽镇农办嘅工作人员及种植户代表共50余人参加学习。区农业农村局业务骨干围绕鲜果产量测算标准、实地核定流程及手机端线上登记申报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指导参训人员熟悉系统操作要点，切实扫清填报过程中的实际难点。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特别强调了申报时间节点和数据管理要求。按照安排，种植户需分别于7、8、9月每月20号前完成产量申报。工作人员提醒，数据一经提交不可更改，广大种植户务必逐项核对地块信息、产量等数据，确保申报内容准确无误。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基层，陆续前往罗坑、双水、三江等多个镇街开展巡回培训，力争实现各镇种植户、基层经办人员培训全覆盖。经过系统化、全覆盖业务培训，引导全区金农规范完成产量申报，持续推动新会陈皮产业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0: 近期我区全面铺开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筹备工作，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标准，提升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2026年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工作公平公正、高效有序开展。其中，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召开2026年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动员会，明确本年度升级评定工作要求、评分标准与时间节点，督促各物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对照评定细则全面自查提升，规范档案资料管理，优化小区现场环境，全力补齐服务短板。此外，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新会区办事处组织专家组到海悦天柱小区开展现场模拟评分培训及实操测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打分、实操演练、即时点评的方式，统一评分标准，规范评定流程，有效提升评定队伍的专业性与严谨性。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将持续扎实扎细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工作，以评速改、以评速优，持续规范物业行业服务标准，全面提升我区住宅小区人居环境和物业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7月13号，202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身份班在汇城华侨实验小学开班，来自公安、消防、卫健、教育、交通、高校等部门单位近80名学员开启为期6日的全脱产系统化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课程体系全面完善，涵盖红十字运动核心知识、 CPR 加 AED 实操应用、创伤救护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应对等核心教学模块，学员考核合格后方可申领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仅有一次补考机会，从严把好急救培训师资队伍准入质量关。学员们表示，培训结束后将把今次学到的标准化急救流程和专业教学方法分享给同事，

0: 大家都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施救技能。据了解，以本次身份为契机，深会区红十字会将建强标准化应急救护师资人财富，持续完善全区应急救护培训体系，以专业化救护力量赋能平安生活、健康生活建设，全面提升辖区群众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1: 7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龙舟比赛、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比赛双赛在茂名顺义开赛。深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出战，最终斩获省运会亚军、华南区季军等多项荣誉。在今次比赛中，深会龙舟队代表江门市队出战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到竞速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队伍在100米直到赛中表现亮眼，成功斩获省运会龙舟项目亚军，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3名。在200米直到赛中稳扎稳打，收获省运会第4名，同时位列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5名。在本次双赛赛场，充分展现了深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此次征战双赛，深会龙舟健儿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敢打敢拼的龙舟精神，充分彰显深会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进一步擦亮深会传统体育特色名片，助推江门市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除。

0: 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0: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 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送运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二零。

0: 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张永恒、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2: 今天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惠州调研，强调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开发建设，加快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孟凡丽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走访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2: 省商务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
1: 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启动，实地触摸湾区脉搏，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
2: 受季风槽北台影响，广东中南部市县迎降雨过程。
1: 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惠州市，深入忍平半岛的能源设施、科学装置、自然保护区、文旅设施等进行调研，强调惠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向海图强图兴，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提级不稳，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撑惠州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担子，努力为全省海洋强省建设和“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忍平半岛在核能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积聚了一批重大产业和科研项目。在中广核太平岭核电站，黄坤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后续规划、并网发电等情况，并重点了解当地探索推进核电直连算力设施功能的工作进展，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核电发展第一位，严格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措施，抓好工程质量，坚持规范运行，稳扎稳打推动一期稳发满发，二期尽早投产，三期及早落地，努力为大湾区输送更多清洁能源。黄坤明指出，实现算电协同是发展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必须下定决心攻坚突破。省有关部门和惠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密协同发电和电网端，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力争率先在核电等清洁能源直连算力设施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省促进算电融合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在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扇变研究装置，黄坤明仔细查看装置运行实况，同科研专家深入交流，询问了解装置建设进度、运行原理以及原创成果、科研转化情况，勉励团队潜下心来，紧盯核科学前沿领域，强化探索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引领性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装置原始创新策源作用。要求惠州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紧紧盯住做好创新成果产业孵化这篇文章，加强与中科院及科研团队的对接合作，前瞻布局核医药、材料改性、辐照应用等核技术应用产业，精准引进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全省全国核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高地。依托资源富集、特色鲜明的滨海风光，忍平半岛正大力发展旅游业。 黄坤明先后来到港口旅客集散服务中心和大兴山，细致查看旅游设施服务和景观改造提升情况，并乘车巡看环岛高速项目建设进展，深入考察半岛文旅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黄坤明指出，任平半岛具有山海一体的独特风貌，滨海生态禀赋优越，要坚持保护优先，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海机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红线，切实守护好碧海银滩。要加快完善游客集散枢纽、环岛公路、滨海慢行绿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客运接驳、旅游导览、便民服务、应急保障等服务供给，持续改善观景体验，提升半岛旅游承载能力。要抓住用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红利，加大宣介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观光游览，不断做大做强旅游经济。任平半岛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是惠州建设海洋牧场、打造蓝色粮仓的主战场。黄坤明首先来到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鱼苗培育和饵料培养车间，查看两种选育、规模化育苗、成品养殖配套情况，听取企业攻关黄鹑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介绍，希望企业继续坚定深耕海洋种业，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加强种质资源储备，加大繁育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完善保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同时迭代优化两种品系，扩大繁育产能，更好带动周边渔民增收致富。随后，黄坤明来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了解海龟栖息繁育、保护救助与增殖放流等情况，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近岸滩涂和附近海域常态化巡护管控，确保海龟得到良好栖息，持续健全海龟培育、救护、野化放流全链条保护机制，推动种群不断繁衍壮大，让保护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名片。要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推动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黄坤明还考察了半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疏近用远原则，进一步优化用海保障，加大保险租赁等金融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风险兜底机制，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尽快成片成市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听取了惠州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任平半岛规划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情况的介绍，充分肯定惠州近年来立足实际、抢抓机遇、谋改革、促发展，扎扎实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强调，要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上迈出更快步伐，取得更大成效。要以进取争先的劲头抓经济，继续稳固工业增长势头，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聚力提升发展能级，全方位增强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竞争力，紧密协同深管，强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赛道的布局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经开区等重点产业平台提质增效，九九为功，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牵引带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走深走实，在新老并举、城乡协同中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举全市之力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破题成市，协同省有关部门抓紧完善实施方案，以任平半岛为主平台，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坚持全域统筹、陆海一体、高质量导向，注重做好战略留白和生态退让，稳步推进拆违整治， 保护好天然沙滩和海岸线，构建疏朗有致、深海优美、独具特色的半岛风貌格局。锚定打造绿色能源科技岛、国际滨海旅游岛、临港制造业基地这一功能定位，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展，适度保留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高端制造、绿色清洁能源、滨海旅游休闲和现代化海洋牧场，积极招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形成陆海统筹的半岛开发新模式，有效带动海洋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全市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把惠州各项事业干得更好、更有成效。省领导王希参加调研。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先后到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围绕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努力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走进中山大学，深入了解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精神，推进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办学等工作成效。来到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调研超级计算在工业设计、生物医药、气象预报、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应用情况。孟凡丽深入广东工业大学考察科技创新、企业孵化、成果产业化等工作，走进省部共建

0: 密电子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芯片、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产学研情况。孟凡丽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详细了解学校助力广东制造业当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情况，到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调研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到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显示驱动与集成、光电成像与传感、先进激光光源等领域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在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孟凡丽详细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各院所的发展情况，先后走进广东省退役新能源器件高质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调研，进一步了解能源研究所在生物智能、海洋能、地热能、固体废弃物能、节能与环保、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集成等领域的科研布局和创新成果。在调研走访中，孟凡丽对各高校、科研院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高校、科研院所要牢记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急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主力军作用，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全面加强产学研政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及政府的密切对接互动，做到产中有学有研、学和研中有产，鼓励市县政府和企业把科研平台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企业中设立转化基地和平台，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争取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鼓励和支持驻粤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广东产业科技创新中有更大作为，在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贡献更大力量。孟凡丽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供需紧密对接，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粤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更优更好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省商务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频频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省商务厅将进一步加强数据打通，优化审核流程，对存量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政策红利更好落实到消费者。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迅林报道。
3: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截止到7月11号，实现销售额1146亿元，惠及消费者超1800万人次。有消费者向广东民生热线记者反映，在实际申领补贴的过程中遇到堵点。去年9月，珠海市民廖先生申请广州市商务局推出的激情全运会惠购迎国庆汽车消费5000元专项补贴，初期审核通过后，补贴却迟迟没有发放，后来才被告知是由于他已领取过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两项补贴不可叠加。工作人员承认，活动初期并没有及时将相关限制条件写入公告，直到2026年1月12号，相关声明才被补充到最新活动细则中。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彦川。
4: 是为了抢着全运会之前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优惠，在资金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这项活动。后来资金政策明确是调整为省市两级资金一起来叠加的时候，就不能够跟国补叠加，对此我表示道歉，也请大家谅解。
3: 针对该个案暴露出的政策出台衔接不畅，群众诉求处置响应之后，政策宣传指

0: 导不够全面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双德惠作出回应。
1: 我们一直讲，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腿。市一级的补贴、区一级的补贴和省一级的补贴，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省商务厅制定的这些促消费的工作，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服务型的工作要做好。
0: 是，接下来将着手对存在的问题展开回头看，对市一级的消费补贴活动加强备案管理。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并在系统搭建上予以支持。
2: 目前各市市一级举办活动，有一些系统用惯，有历史数据的积累，还有跟公安、税务、人社部门的信息的连通。那么下来，省级商务部门还是统筹全省，把技术上的堵点全面的再梳理打通一次，给他们提供支撑。
3: 湾有引力，粤聚英才。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昨天正式启动。作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的重要一环，来自牛津、剑桥、清华、北大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实地触摸湾区脉搏，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4: 相较于往年，本年度的研学活动实现全面升级，打造一加 N 活动架构，通过省市联动协同发力，构建起省级示范引力、地市特色支撑、品牌共建共享的全域引才格局。省本级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从广州的开放创新到深圳的硬核科技，从佛山的智能制造到东莞的潮玩创意，让参与的学子们领略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5: 我对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生怕你错过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就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4: 本次研学主打沉浸式产业体验和实地化的课题攻关，他们将深入芯片、 AI 等产业一线，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推动人岗精准匹配。广东省人才局副局长石义亮：
6: 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越早的启动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4: 本次研学也是校企对接的双向奔赴，为了更好地搭建高校与企业精准对接的平台，首期活动联合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共同举办，邀请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就业部门、校友组织和海外学联代表来粤交流对接，将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等环节嵌入研学，搭建起从高校到企业、从课堂到产业的桥梁。湖南工业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就业科科长刘成宗：
7: 单独找企业的话，只能一家一家的找，能够让我们高校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同时能够让我们高校呢，在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特色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做展示，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4: 到场的不少企业表示，除了招才引才，更希望在未来与相关高校就课题和项目进行更深入的产学研合作。雅可比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伙人刘卓云：
8: 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4: 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动，省级层面已举办九期，足迹遍布港澳及湾区内地九市，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60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9: 有情有义，烟火潮汕。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13号在汕头举行，其中推出涵盖美食、文创、研学线路的暑期旅游产品，推动汕潮街旅游联盟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本台报道。
10: 活动现场发布了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官方文旅标志，为三市联合对外推广提供标准化的形象标识。针对暑期旅游市场不同客群需求，汕潮街三市抢抓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映机遇，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

0: 为亲子家庭和青年学生提供差异化出游方案。潮汕文旅推荐官给阿嬷的情书，读信女饰演者陈梦琪。
1: 像电影里我读的那样，赶海往里，想要看海的话，我会推荐大家滨海路啊，然后大家熟知的南澳岛啊。我觉得无论是通过这一次电影的契机，还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潮汕文化，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开心。
0: 活动还通过发布《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倡议书》，推介《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聘任首批潮汕文旅推荐官等亮点环节，从多维度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情有义的潮汕三市文旅温度。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2: 我们在这过去这几年一直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希望把这种文创的在地文化的创新，加上我们各个城市自己的独有的产业来做一个联动。
0: 为进一步扩大潮汕文化创新力和影响力，潮汕三市美食征集令与广东礼物潮汕好物件评选入库两大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最具代表性的潮汕美食和文创产品，共同助力潮汕特色产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揭阳数字创意产业协会会长陈海：
3: 希望更多的那个揭阳潮汕的文创产品，除了在我们本土的渠道进行推广以外，以后呢能够在大湾区推向全世界。
4: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公布2026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报告，显示2026年6月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6117例，无死亡病例，流行性感冒274328例，死亡一例，手足口病70016例，无死亡病例。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29628例，死亡129例，其中乙类传染病死亡128例。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4.66%。
5: 本台消息，七月上旬，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广东赛区选拔赛线下比赛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拉开帷幕。经线上答题遴选，全省逾1000名选手晋级线下赛，在为期2个周末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线下比赛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
4: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明两天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新闻浏览，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5: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0: 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到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见到啦，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啦，有新会万达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呢边啦，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行车是比较多啲噶。咁其他路口路段啦，目前情况还好，例如系江州大道西啦，呢边从监控见到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北屯红绿灯呢边未见多车后灯，资政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雕岗啦，往蒲江江海方向车辆是有所增加，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咁天宇路滑啦，亦都提醒各位市民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述一位百岁著名油画家的传奇一生，他就是冯江伯了。冯江伯的艺术成就一半来自于他对油画艺术的苦苦追求，而另一半就是来自于他的高手。他是20世纪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百岁油画艺术家，亦都是当时世界油画史上年龄最老的油画家，堪称世界之最。他是广东早期油画的先驱和美术教育家，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冯江伯别名百炼云石，是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在公元1883年6月出世。当时的冯伯伯从小就已经很喜欢绘画，尤其是临摹，没钱买纸张笔墨颜料，他就会捡起柴炭枝在墙壁上又或者晒墙棵树来作画，画得十分之逼真，同乡的人看到都不敢称赞。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位乔美容工，收入就真的好硬好硬，没钱接济家庭，因此冯江伯的屋企生活也都相当贫寒。他年少就已经辍学谋生，

0: 到佢13岁嗰年，佢就嚟到广州嘅一间纸扎铺歌树做铺工。冇耐啦，又去咗彩场绸衣公仔铺嗰度做学徒。公余嘅时候，仍然都系学习画画，从不间断。佢亦都曾经拜元祖术为师，学习绘画人像。去到佢16岁嘅时候，喺同乡亲友嘅帮助下，冯江巴喺一条行于香港同埋墨西哥嘅海轮之上，做上咗小杂工。当佢第一次随住海轮船去到墨西哥城嘅时候，就被当地博物馆陈列嘅西方油画所折服倾倒。从此画油画嘅种子亦都喺佢心中埋下。就咁样，时间就嚟到咗公元嘅1900年。当时嘅冯江巴亦都下定决心留喺墨西哥学画画。日头啦，就喺一间由广东开平人喺墨西哥开设嘅洗衣铺歌树做苦工。夜晚就去画院歌树学习绘画。每当自己得闲少少嘅时候，佢就会四出写生。喺艰苦嘅学习当中，佢嘅肖像同埋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咁喺墨西哥学习画画嘅冯江巴，日后又会有啲乜嘢嘅奇遇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嚟到七月嘅十五号星期三早上嘅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当中啦。今日有伟照啦，同埋我哋有希一齐咧，同大家咧睇下天气嘅消息先噃。
1: 系啦，咁相信伟照今日好有发言权啦，久违咁翻到节目当中就淋咗下雨啊，
0: 淋醒下自己先。第一千祈唔好学我啊。
1: 系啦，咁系强对流云团啦，虽然系有所减弱，咁生活区气象台咧，亦都喺今日早上嘅6:20将生活区双水镇、艾满镇、沙堆镇、古井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咁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继续生效噶，所以各位市民啦，要记住啦，今日橙色预警啊！
0: 系啊，咁大家都系出门咧都要注意翻啦。我哋啱啱开麦之前先讨论啦，最惊嘅有时候系咩咧？就出门口嘅时候系好好天嘅，咁啊，临你去到目的地仲有分零鐘嘅路程嘅時候咧，開始落雨。咁你咁啱嗰日又唔係開呢個嘅4:06喎，咁啊點樣咧？
1: 着定唔着咧？
0: 雨衣呢個雨衣着定唔着好咧？咁所以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頭先咁樣就冒雨翻嚟。但係其實咧講真嗰句，冒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好勇，冒完咗之後咧覺得自己咧就好笨啊。所以你千祈唔好學咧，即係如果係萬一真係有雨嘅時候咧，都真係停部車喺側邊啦，立下避下雨啊，啊著翻啲防雨嘅啲嘅器具啊，

0: 其实咧呢个先系最正确嘅做法嚟嘅，千祈唔好淋亲自己啦。
1: 另外咧，深汇区三房指挥部喺今日凌晨3:10啦，亦都系启动咗防汛4级应急响应噶。咁各镇街区以及系各有关单位咧，要切实落实呢个防汛工作责任同埋防御措施啊。咁各位市民喺出门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预防呢啲咁嘅强降雨啊、山体滑坡啊、城乡积路等等嘅次生灾害啦。
0: 系啊，咁近期嘅降雨就稍微频繁翻些少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一个突发嘅强降雨，又或者可能会引起啲嘅山体滑坡啊、城乡积路啊等等嘅次生灾害。所以呢几日咧都系嗰句啦，近啲睇下嘅天气，出门口咧 check 下路况，咁然之后咧带定一啲嘅避雨嘅雨具啦。实在真系路上大风大雨嘅话，就去到室内去避雨，亦都唔好企喺啲咩树木下边啊、
1: 广告牌啊，
0: 系咯呢个嘅电站啊，咁千祈唔好企喺啲危险嘅地方避雨，去到室内就最安全噶啦。OK， 咁天气方面咧，同大家睇到嚟呢一度咧，转头嚟睇睇啲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嗱，近段時間真係落雨，個天氣會比較大，包括我哋嘅廣東啦、周邊嘅廣西啊，甚至係好多嘅近期嘅遼寧啦，咁其實都係落雨落得好犀利嘅。嗱，近日廣西咧因為持續嘅強降雨而引發咗嚴重嘅洪涝，咁群眾有被困嘅情況。而我哋嘅深匯藍天救援中心民訊緊急集結，6名嘅隊員係帶住3艘嘅救援艇啦，係去到我哋嘅廣西，去到當地咧，進行一個嘅救援嘅。咁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咧，嚟自救援队嘅队员丁爱梅嘅点讲啊。
4: 虽然我们在路上已经通过卫星图了解了情况，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抵达核心区域的那一刻，视觉冲击力还是远超预期的。
0: 咁抵达呢个嘅灾区咧，仅仅系几个钟嘅啫。咁救援就已经系连接咁样咧就展开嘅。咁清晨5点，一个队员啦，同埋我哋嘅消防啦，系接力咁护送咗一名咧就嚟生 B B 嘅孕妇啦，系安全转移。咁亦都去到上昼6点啦，啲水已经系嚟到腰嘅呢个嘅贵港8中，系转移咧超3000名嘅被困嘅师生。而第二日又转战啦，去到广西嘅物流技术職業學院嚟進行嗰個救援嘅，而跨區嘅救援嘅呢個嘅畫面啦，我哋要面臨住嘅就係一個嘅水民嘅陌生啦，同埋後勤嘅受阻啦，仲有就係方言一個嘅溝通等等嘅挑戰。咁我哋嘅全體嘅隊員亦都係迎難而上，日日夜夜咁去奮戰。咁一齊嚟聽聽嚟自救援隊嘅隊長陳達峰佢係點講？
5: 我哋唔係話憑住一腔熱血咁去。叫做慢灑灑去做呢件事情，做到一個咧，我哋叫做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我哋通過日復一日嘅訓練咧，將我哋嘅技術練得過硬。咁災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最科學嘅方法去救人。呢個係一個最大嘅意義啦。
1: 系啦，咁作为一支正规嘅公益救援队伍，深汇区蓝天救援中心啦，上年都系参与抢险同埋应急培训，实战经验非常之丰富啊！咁经过连续嘅奋斗啦，队员已经喺7月10日圆满完成咗搜救、转移同埋险情处置等等嘅任务，平安返程。咁呢一次嘅千里驰援啦，月归同心，守望相助，队员以佢哋专业同埋担当啦，筑起咗爱心桥，充分彰显咗深汇民间救援力量的大爱情怀和硬核实力。咁正如队长所讲啦，佢哋可以去到一啲陌生嘅环境嚟展开救援，都离唔开佢哋平时嘅训练啊。所以对于我哋日常嘅普通人嚟讲咧，亦都有一啲嘅急救知识啦。其实都应该喺平时啦加紧训练啦，咁喺用嘅时候先会用得上噶。
0: 咁啊睇翻呢啲关于应急方面嘅培训嘅话咧，一啲嘅班次咧正式咧培训班开班嘅。嗱，睇翻啦，7月13日，201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新训班喺汇城华侨实验小学开班，咁嚟自公安、消防、卫健、 教育、交通、高校等等部门的单位，近80名的学员是开启了为期6日的全脱产系统化的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
1: 是啦，咁呢一次嘅培训啦，系由江门市红十字会指导，生活区红十字会主办，严格对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0: 份标准化手册2023年版是展开教学，课程是全面啦完善，涵盖了红十字运动的核心知识， CPR 加 AED 的实操应用，创伤救护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应对等等的核心教学模块的。
1: 咁啊，培训咧就系由我哋嘅省市资深嘅救护嘅专家咧，全程咧嚟进行执教嘅。咁啊，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模拟试讲、综合考评相结合嘅教学嘅模式。我哋嘅学员考核嘅方面啊，合格咗之后咧，就可以咧去申领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仅有一次嘅补考机会嘅啫，从严把好急救嘅培训师资队伍准入嘅质量关。
0: 系啦，其中一名啦，嚟自生活技师学院嘅学员黄运兰就表示啦，通过呢一次嘅培训啦，唔单止系精进咗自己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等嘅核心实操嘅技能，更加系系统咁掌握咗标准化急救授课方式。咁接落嚟啦，佢将会依托翻校园嘅教学平台同埋宣传阵地，喺学校入边啦开设应急急救的校本课程，将规范专业的急救实操技能普及给全校的师生和家长。而另一名的学员生汇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主管护师刘宇超就说，培训结束之后将会将这一次学到的标准化的急救流程和一些的专业教学方法分享给其他同事，让大家也都可以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施救技能。
1: 近年嚟，我哋生活区都系持续推进红十字救在身边嘅特色品牌嘅建设，积极普及我哋全民应急救护嘅知识，同埋壮大应急培训嘅师资嘅队伍，亦都全方位咁啊筑牢咗基层应急救护嘅宣讲同埋服务嘅根基。嗱，以本次嘅身份为契机，新会区红十字会亦都会系将会建设更加强嘅标准化嘅应急嘅师资嘅一个人才库，咁啊持续完善我哋全区嘅一个应急救护嘅一个培训体系啦，以专业化嘅救护力量嚟赋能平安生活、健康生活嘅建设，亦都系全面去提升我哋核区群众嘅应急俾个自救互救嘅能力。嗱，讲到呢个嘅应急嘅培训啦，就喺我哋即系万一用得着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即刻系派得上用场啊嘛。
0: 系啦，
1: 但作为我哋普通市民，在平時的生活當中咧，其實都要咧要錫身啦，要
0: 愛生啦，
1: 係啦，養生啦。咁其實有好多事情咧就唔使咁應急嘅啦，好多時候啊。我講緊嘅咩咧？就呢個嘅三伏天咧，其實就不知不覺間咧又嚟到我哋身邊啦。今年嘅三伏天咧，就從7月15日啦到8月23日，全程咧係有40日嘅。咁面對住高温高濕呢個嘅桑拿嘅天氣咧，有醫生咧就提醒啦，三伏係一年當中陽氣最旺嘅时间段，咪养生切忌咧要过度贪凉喎。
0: 系啦，医生亦都介绍到啦，喺盛夏时节啊，人体嘅毛孔系张开噶。咁如果好多人都会中意喺夏天饮啲冰镇嘅饮料啦，吹下空调。咁如果你系过度咁饮呢啲嘅冰镇嘅饮食啦，同埋长期吹空调，就比较容易俾啲寒气侵入你嘅经络噶噃。
1: 咁啊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下专业嘅人士啦，嚟自新会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林建祥，佢系点讲啊？
2: 如果长期咁吹空调啊，寒气直接咁会进入人体，会导致咧啲气血流通唔通畅啦。最常见会出现颈痛啊、头痛啊或者腰痛啊、其他肌肉痛嘅症状。
1: 李医生就建议啦，喺三伏期间要饮食方面嘅话咧，食多啲嘅绿豆啦、冬瓜啦、苦瓜啦，一啲嘅清凉嘅食品。而喺作息上边要保持充足嘅睡眠，午间咧最好就瞓个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啦。咁啊，运动方面嘅咧就喺清晨，即系傍晚去散下步啊，打下太极啊，呢啲嘅温和嘅项目咧就比较好啦。啊，避免一啲高温嘅时段外出，避免一个中暑嘅情况啊。
0: 系啦，咁好多人中意喺三伏天会贴一啲嘅三伏贴啊，做下艾灸，做一啲冬病夏治嘅理疗。咁医生亦都提醒啦，呢啲系适宜一啲鼻炎、慢性咳喘啦、宫寒等虚寒体质嘅人员。如果你系有过敏啊、皮肤破损啊、发烧呢啲人啦，就千祈唔好跟风啦。而且理疗之后咧，短时间之内应该系避开吹冷风啊、饮冻水啊。保持翻我哋阳气嘅聚拢，先可以提升理疗嘅效果噶。
1: 继续嚟听听嚟自新会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林建祥佢嘅点讲啦。
2: 中医认为咧，三伏 天是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自然界的阳气是最旺的，咁人体的阳气呢亦都是最充沛的，就最适宜呢就温补阳气同埋驱散寒邪，从根源上减少冬季开寒病的发作。
1: 医生都强调在三伏天养生一定是遵循一个就是潜醉渐进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可以了，就不要过度去补、你都是管住贪凉的习惯，保持清凉的饮食，规范的作息和适度去湿，守住阳气本身咁就可以噶啦，咁啊亦都系减少一啲嘅秋冬疾病嘅发作啦，就会有个好大嘅帮助嘅，实现翻一个嘅安稳度下，强身固本。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咁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咁转头再见。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头晕耳鸣或者不少见，但有一种疾病带来的晕眩就被患者描述为天旋地转，就像在船上面遭遇暴风雨一样，甚至乎伴随着听力的波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就是美尼尔综合征，它是一种很复杂的内耳疾病，不致命但是就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今日我哋唔单止认识呢个疾病，咁仲睇下食疗当中我哋嘅新会陈皮点样发挥佢嘅功效。喺《常见病食疗食补大全》里面有记载，竹鱼粥用竹鱼九克、地龙肝六克、珍珠母二十克、陈皮九克。煲水用煲出嚟嘅水放入三十克嘅薏米以及适量嘅红糖再煮粥。呢、这个竹鱼粥嘅功效咧就系、是、清热化痰、平肝息风。亦都适用于痰湿而所致的美尼尔综合征。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伸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早间听新闻，
4: 时时都关心。
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4: 欢迎回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嚟关注翻我哋新会嘅本土嘅新闻资讯。连日嚟，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会金果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嘅工作专题培训。7月13号，专项嘅培训走进大宅镇，嚟自大宅镇农办嘅工作人员同埋种植户代表，一共有50几人参加到呢一次嘅学习。区农业农村局业务骨干是围绕着鲜果产量的测算的标准和实地核定的流程，还有手机端的线上申报一个的操作等等的内容，是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并且指导参训的人员去熟悉系统操作的要点，切实地去扫清填报过程当中的实际难点。
5: 近期我区全面铺开升级住宅小区评定各项的筹备工作，其中江门市物业管理协会生活区办事处组织专家组到海悦天柱小区开展现场模拟评分的培训，以及实操的测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打分、实操演练、即时点评等等的方式，统一评分标准，规范评定流程，有效提升了评定队伍的专业性和严谨性。
4: 日前由新会区人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天汇公园基本完工，设计师将非遗元素、陈皮特色和城市公共空间深度融合，打造出集生态景观、便民休息、全龄游乐、公交接驳于一体的复合型的城市开放空间，令到城市街角焕发人民生机。
5: 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院资管万家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新会各镇村社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基层健康服务活动，向居民推介 AI 慢病管理加中医药抗氧便民服务模式，融合人工智能慢病管理技术和中医药特色诊疗的优势，将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以上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唞唞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仲会同大家讲讲啲社会热点方面嘅内容嘅。我哋转头再见。